0: 安装规定的要求，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会被禁止。小蓝灯呢，很多人就不太清楚是什么啊。
1: 嗯，
0: 其实小蓝灯就是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的指示灯。
1: 哦，
0: 嗯，近日呢，这个吉利汽车方面呢，向记者就表示说，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了，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另外呢，也有车企内部人士向记者确认，从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
1: 好，继续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也是新京报暗访了曝光灰色产业链，说这个薯片生产产生的土豆皮渣、沉淀废渣，俗称毛粉啊，就这个土豆去皮之后丢下来的渣叫毛粉，业内原本规范用途仅为饲料。工业原料严禁流入食品端，那么最近发现啊，大量的毛粉露天堆放，淋雨霉变，滋生虫菌，散发明显的酸臭味，却被湖北、四川多家淀粉厂收购，加工成了食用的淀粉，流向米面、小吃、烘焙等等食品的市场。那么这个薯片生产脚下这个缺乏食品级的管控标准，储存的运输条件也非常的脏乱，食品安全风险极大，目前属地啊食监局已经介入到管理调查当中，接下来时间一同了解一下。
2: 据新京报，在湖北、四川等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正使用一种被称为毛粉的原料生产食用淀粉，部分毛粉存在露天堆放、淋雨运输、发黄生虫、散发酸臭味等情况，经过再加工后，这些食用淀粉最终流向食品加工企业及市场。为追查毛粉来源，记者卧底进入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厂调查，发现所谓毛粉并非破碎后的土豆，而是该厂薯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包括土豆皮渣以及马铃薯片清洗水的沉淀物。
3: 我们单位已经关注到了，在调查程序中最后以那个官方通报为准。
1: 好的，那目前呢，这个属地的市监局已经介入核查处置当中啊，所以大家要放心，我们等待这样一个通报。
0: 是，再来看到另外一条啊，这个343斤的网红梁子登峨眉山中途晕倒啊！
1: 哎，我要这么重，我真的不敢不去爬山。
0: 他对自己还蛮有信心的，
1: 对，
0: 很有自信哈。就网友发帖说，网红吃播。博主梁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博主了不了解，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啊？
1: 不了解。
0: 在这个峨眉山徒步途中晕倒在半山腰，之后呢被担架抬下了山。
1: 嗯，
0: 也就是7月29号的事儿。对，峨眉山景区应急工作人员呢也向记者证实了确有参与救援。
1: 说近日这个梁子呢，不知道怎么想起来要徒步挑战啊，发起这个对峨眉山的挑战。由于这个腹部啊严重下垂，所以他这个登山时候呢，只能手扶同伴的肩膀。我发现他这个同伴挺累的。
0: 同伴也很自信，
1: 对，一步一个台阶啊，而且两名同行的同伴还用长竹竿拖住他的腹部，
0: 天哪，
1: 他太重了，他腹部是下垂的，要把他给拖住，他们俩这臂力应该也
0: 这两同伴
1: 累死了，
0: 是跟他是真感情哈，真朋友，
1: 估计也发工资那种的好朋友啊，辅助他前行。据说这个梁子身高给大家形容一下，1米66.5厘米，就1米66呗，1米67不到，其实不够高啊，但是他的体重够高够大，343斤，你想想看，真的是，无法想象，大体重人群挑战高强度的登山，你想你爬爬大蜀山算了，你爬峨眉山那有多高啊？
0: 让他来在咱们的大蜀山合肥来玩一玩是吗？
1: 现在正在休息调养当中啊，说这个。安全风险引发网友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景区工作人员也表示，你游客购票时，景区都会发放风险告知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谨慎开展登山活动。
0: 我是觉得可能他一方面可能有一些类似于像博
1: 眼
0: 球，
1: 对
0: 对，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嘛，就刚刚说的，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不仅他说他这个体重在这儿，还有像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或者说身体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
1: 对，
0: 在登山在或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哈。
1: 不是，我再说实话啊，你登山你找一个春秋季啊，对吧，你找现在这个温度，
0: 对，给正常身体还行的人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1: 我真的
0: 高温下，
1: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这个流量啊，把一些网红啊
0: 逼到了绝路，
1: 对，逼到他们这个智商都开始反祖了，有时候你不应该干的事情就 正常人想一想都知道这不能干，他们非要去挑战，因为感觉好有流量，
0: 是，
1: 但你不能把自己性命搭进去，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好，那说到这一个生命，这个大家保养也很重要嘛。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折耳朵这个方法。
1: 昨天我这听了一下，我跟人又练了一下，每天我都会找一点啊，给大家这个
0: 养生是吧？
1: 养生，对，我们来听听看啊，说这个简单的耳部按摩折耳朵怎么做？
3: 第一步，鼻叶搓耳动作，两根手指鼻叶从下往上搓耳朵，好处快速升温，疏通经络，促进全身循环。第二步，对折捏耳动作，耳朵对折，轻轻按压揉捏，好处放松神经，缓解头痛，改善睡眠。第三步，捏耳尖动作，捏住耳朵最顶端，好处清热降火，提神醒脑，增强免疫力。第四步，捏外轮廓动作，顺着耳朵外圈慢慢捏，好处调理脏腑，护颈椎，缓解肩颈僵硬。第五步，捏耳垂动作，捏住耳垂揉一揉，轻轻拉，好处美容养颜，护眼明目，缓解压力。第六步，全耳揉捏动作，整个耳朵抓起来揉捏，好处全身放松，气血通畅，越捏越健康。

0: 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话题啊，就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商家写好评，这只是一个点。其实要告诉大家，在社会当中，我们时刻都要注意这种边界感，就我们对别人或者别人对我们都要存在这样的一个边界感啊。
3: 对，
2: 先来听一段吧。也有一位小姐姐啊，就遇到这个事儿，我们听一看她是怎么说的啊。

0: 好评可以免费得一瓶雪碧或者可乐哦。
1: 啊，好评有饮料啊？
0: 可以啊，
1: 那我现在就写。
0: 我帮您写吧，您吃你的
1: 啊，你帮我，
0: 给，谢谢啊。
1: 这餐还挺好吃的嘛，而且还有饮料，
0: 肯定赚大发。
1: 给，写好了，
0: 好。
1: 这餐还挺好吃的，是吗？
0: 对啊，走吧。
1: 这什么？我什么时候发的这条抖音？我去，这谁给写的好评啊？
0: 刚才那家店的，
1: 我去，我真无语了。他给我
0: 自己拿去写好评，然后给我发了抖音。
1: 不行，马上撤回。不是，
0: 我真的谢谢他了。他把我的领导、老板、仇人全都一股脑拉进了一个群，然后发了这个东西。
1: 无语了，彻底无语了。
2: 无语了，彻底无语了。你看啊，刚刚就我们听到这个囧事，把自己的。他刚说什么？把自己
3: 领导仇人全拉到一个群里，
2: 那说明领导和仇人是认识的哦。你也在，
3: 都不知道自己是
2: 太尴尬了。
3: 什么情况？
2: 对，我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命运如星就说了，有些人真的挺没边界感的。
3: 他说还有这个胭脂裙摆，他说。我的妈呀，太吓人了！吓人的是领导跟仇人在一个群里吧？
2: 是吧？真挺吓人的。他们俩是
3: 不知道他俩会说成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2: 朋友。再来看一下这个永恒燃烧的梦，就是原来如此。你多评论一下，是原来如此啥意思？是听到这个边界感之后，就哦原来如此哦是这样子的，下次我注意了。
3: 这种叫边界感。其实我觉得边界感，可能我认为的边界感
2: 啊，
3: 可能说。不是说陌生人之间，我觉得朋友对就对也是有，但是边界感这个词，我觉得是针对于还相对来说比较熟的人，要有这个边界感，在这个当中可以形容用边界感这个词。但是像这个陌生人用我的手机或者说有些东西，我觉得用边界感感觉好像还是拉近了关系。
2: 应该用距离感。
3: 反正是。
2: 我懂你意思，这个边界应该是在。彼此之间
3: 还
2: 在熟的基础上用的边界两个字，对吧？
3: 对，你不是不熟又是陌生人，这个边界感用的
2: 这叫分寸，
3: 是吧？
2: 对吧？我感觉应该
3: 对，想不好那个词。
2: 然后昨天我于老师也没有边界感嘛，对吧？同事也是的，对吧？自己出了问题，为什么把别人牵扯出来？这就叫边界感。
3: 反正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吧，自己就是，也要自我反省一下或者什么的。就任何事情啊，不管是遇到什么事儿，都是这样。还有我们刚刚再来看到这个乡野经典中医，他说了，我学到了，手机千万不要随便交给别人来操作，你不知道别人会去做什么，对吧？你他是把这个拉到群里发了一些，哎，会不会说他是利用其他的时间跟朋友一起去吃饭，然后呢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那个群里又有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俩关系还不错，
2: 哎，
3: 然后暴露了个人的隐私，
2: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再来看啊，我的个牛牛，我听说了，手机给人写好评没问题，但是咱们机主啊不盯着看才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很放心的把手机给了别人，自己在了享受他免费赠送过来的什么荤菜啊，或者是饮料啊，这就不对了。就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你别乱写，要提醒一下他。
3: 对，
2: 你就写你这边的，别乱写，别拉群啥的。所以大家以后就注意了，
3: 就是、
2: 对吧？
3: 对，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手机不要给别人去操作嘛，就是把这道防线卡死。
2: 就我自己来呗，
3: 我自己来弄。
2: 就好几次我来写。
3: 对，你哪怕如果当时你觉得不太给，就是说一些不好听的也不行。你跟商家你抹不开这个面子，你可以说我放心吧。
2: 其实这没有啥面子好讲，对吧？就我就不给，那没啥面子。
3: 你说待。

0: 个我自己来写，放心吧，我会写好评的，就是说什么的，就不要当面，就是说如果不是很好吃，你也不要当面去跟他起冲突啊什么的，对吧？就不要让大家也很难堪。
1: 但我最讨厌的一点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有时候到饭店就点餐开始，他说你要在某某点评上面给我们写一段话，我有的时候我讲行，上次我就把小程序打开，我就帮他点，他说不能在小程序打，你要在 APP 上
0: 要下那个 APP，
1: 我没必要，我还来下个 APP 是吧，我的确那个 APP 我不是很喜欢用，所以我说那我就不用了，他说哥你还是点一个吧，就在旁边就一直盯着你看，我就感觉我已经两次告诉你我不喜欢下 APP，如果你要感觉小程序没用就别干这个事了呗，
0: 对，
1: 后来我还是拒绝了，
0: 对，你还算直接，就是委婉的拒绝，
1: 我说我不喜欢用那个 APP， 对啊，
0: 但是有很多小比如我不知道女生男生在遇到这种情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有的是抹不开面子，就特别不好意思站那儿，然后又觉得旁边小姐姐给你一直盯着你去做，你可能就给她
1: 小姐姐，我也可能会下 APP，
0: 小哥哥我也会小哥哥我也会
1: 所以商家也找到，对，
0: 异性相吸，
1: 对，所以这商家找到诀窍了，如果这小姐姐现在都叫一个小哥哥去，
0: 没有，开玩笑了，就是真的是如果我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你不用讲我会主动去做这个事儿，或者说我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去做，然后就因为之前我跟我妈逛商场的时候，她去吃那个面包，对，去吃那个面包，有一家面包店试吃，吃完了之后其实我妈觉得还行，然后呢那个人说你给我点个什么好评啊什么的，点赞收藏打卡，我们这个有这个新的产品可以直接给你，然后我妈就不好意思嘛，就是觉得人家小姑娘出来打工不容易，
1: 对对，老人家固有
0: 的对，因为你想着跟自家小孩差不多什么的，就是这么过来的，就在那操作，但是呢我妈手机她操作也不灵活，然后就然后那小姑娘想给她弄，然后呢其实我妈也是想拒绝的，我能感知到，然后我就说那不弄了，我们再逛逛看，如果就是还行，我们等会回来的时候再买，然后也是给她拒绝了，我当时还问我妈，我说那你不喜欢你就直接说不喜欢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人家也怪那个打工嘛，也不容易，
1: 同理心，
0: 对，就也不容易去做一下这个事情。我说那你又不会，然后又特别麻烦，咱们又不是就专门来吃这些东西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跟他说了，他说行吧，那他说反正他就觉得不太好意思。
1: 阿姨这个好办，下次呢随身再带一个老年机，就啥
0: 下载不了是吧？
1: 你看，哎，不行啊，谢谢，再见。来这边啊，这叫泸州第一深情笨鸡蛋，这啥人呢？他说经历过，直接投诉到免单。哦，好厉害哦！
0: 我其实不太会做这个事儿，我就可能放一边了。当时是气，但慢慢的可能跟自己和解了。
1: 他能投诉到免单，你这个人脾气也不小哦。
0: 我其实害怕这事儿，我不太敢去做，我怕别人会来找上门。就包括你，我点些外卖，因为可能也是我看的一些新闻导致的，就是
1: 永远不开门呐，让他放门口，
0: 放门口，要给我打电话。其实我跟他就是一门
1: 之隔，
0: 对，他就在门口给我打电话，我接了，他说您的外卖已经到了，麻烦你开门拿一下。我说没事，你放门口的换鞋凳上，就是。我说好，然后其实我们说话我都能听到在门口讲话你知道吗，然后白天其实还好，
1: 他也能听到你在这，
0: 可能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拿到一样东西，其实可能就是路途洒了，但是呢我或者说商家没有打包好，露出来了，我可能也就会就是这样过去吧，或者如果太严重，可能会跟商家联系一下，我只是跟商家联系，我也不会联系外卖员去讨个公道，我因为他知道我家住哪儿了，我好害怕这事儿。
1: 我以为你感觉他不容易。
0: 是不容易啊，特别难，
1: 最重要是熟门熟路，对吧？
0: 对，这个没有办法，
1: 你别想那么多，他一天要跑几百家，
0: 你说他记不住吗？
1: 对，
0: 他几百家，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去找他事儿，如果有人找他事儿，他肯定记得很清楚，
1: 然后一下回忆就某某栋某某单元某一家，
0: 对，
1: 知道了，
0: 对吧，是不是
1: 放在凳子上那一家。
0: 对，讲得很清楚啊。
1: 好，这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关于这个分寸感边界感吧，就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商家写好评，由这个事引发出来的，大家怎么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到我们 A 的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条讯息是来自人民日报探访合肥黑科技的变电站，应该是

0: 让他们有所震慑了。利用金刚石量子材料精准感知电网电流变化，基于量子隧穿原理精确测量电力杆塔倾角和设备的姿态，凭借量子点燃气体敏感材料等等等等，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合肥后电220千伏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处处都有量子的科技味儿。该站呢也是国内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
1: 再来看到咱们安徽啊，55岁的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冯龙武碰到了一青年溺水，他挺身而出，将对方呢从水中救出。这个时候，对方面色青紫，脖子发红，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冯龙武呢是跪地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这期间呢，他嘴里的这个污垢啊也是慢慢的吐了出来。然后这个冯龙武呢就顾不得这些，他说快速清理青年口鼻的杂物，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嘴巴帮他吸出来的，保证他这个对方是呼吸道通畅的。最终呢，对方逐渐恢复了微弱的自主呼吸。他说救人的时候啊，根本来不及想太多。
0: 是，
1: 救人要争分夺秒。按照规范来说呢，当时给对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啊，应该要用纱布隔着的，但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硬着头皮来，也顾不得对方呕吐物脏不脏了。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纠结上清华还是北大，那么安徽这对双胞胎呢，告诉你我们全都要。近日安徽阜阳一对双胞胎，哥哥考了698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弟弟考了697分被清华大学录取。据了解，高中三年兄弟俩从来没有上过学科补习班，网友也感慨这真的是呵呵祖坟冒青烟了呀，羡慕两字说满
1: 了。还选，这真的不用选，
0: 选都不用选，
1: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太厉害了。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还在纠结上清华还是北大吗？这对双胞胎直接给出我全都要的霸气答案。安徽阜阳的他俩今年高考分别拿下698分、697分的高分，哥哥康奇瑞被北京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录取，弟弟康奇志成功考入清华大学工科试验班。据了解，高中三年兄弟俩从未上过学科补习班，弟弟坦言自己并非天生一绝，所有亮眼成绩的背后都是日日夜夜的持续付出与稳扎稳打的坚持。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走进了合肥的院校。
1: 一次考核成绩互认，合肥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扩面至校园。7月28号呢，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了解到，全市第三批次的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考试于近日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顺利结束，这也是该改革落地以来首次面向技工院校在校生开设的专场，10名智能制造专业的技工类学生顺利通过考核，同步呢取得了应急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了一次考试双证同发。
0: 哎，你别说，这个证含金量真的很高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安徽超湖南，重返 GDP 十强。又到了各省半年大考，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市区陆续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这可多了啊，69万5704亿元啊，按照不变价格的计算，同比增长了4.7%。
1: 从地方来看呢，15个省份增速跑赢了全国平均水平，西藏以6.30%跑，海南是2.0%垫底，极值相差4.3个百分点。另外呢，经济规模上，广东是以72281.05亿元继续位居全国第一，江苏呢是以73873.3亿元紧随，两省经济总量均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7万亿元的大关。放到全球来对比，两省半年创造的经济规模分别相当于波兰、瑞士2025年全年的体量。
0: 是，那么这是15五开局之年第一份半年报。如果把31个省区市的座次看成一张张长桌，那么2026年上半年这张桌子上有6个挪了位置：安徽进、湖南退、江西进、陕西退、贵州进、山西退。其中安徽超过湖南，重返全国 GDP 十强，完成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位次跃升，堪称最大黑马。

0: 2025年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了超过5%。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的总额60%，是资助金的主要来源。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呢，2025年
1: 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是的，今天我和大家说，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商家，写好评啊。刚才刘静啊，包括我啊，我们都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很多事，我们后来现在也细想一下，好像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对吧？而且也听到几位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这种麻烦事，再和9点钟的朋友来说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就最近啊，说有一位朋友啊去云南旅游，他就在那个大众点评上面刷到一家餐厅啊，评分还不错，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对这个评分去找找餐厅，
0: 是的、
2: 于是呢就在某团上买了他们家的这个套餐，到店以在大众点评刷到，然后到美团去买套餐，是这个操作吗？
0: 对，他大众点评是去看哪家好吃、
2: 他没有什么套餐卖的是吧？
0: 对，
2: 因为我对他一直不太了解。
0: 团购你可以去美团去买一些团购的券，
2: 了解了。然后到店以后，商家就送了两杯饮料，就拜托写个好评吧。所以他就说了，吃人嘴软，加之商家的态度非常和蔼，自己就答应了。这时候商家说，如果自己懒得编辑的话，这样小哥哥小姐姐我来帮你写。他就没有多想，把这个美团的评价页面打开，然后把手机放心的交给了商家。
0: 接下来呢，这个事儿一波操作让他非常的头痛很烦。他说这个刚刚打开，结果刚打开这个抖音，就突然收到一个这个地点评价的点赞、自己就很奇怪，这什么东西啊，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抖音还有这个评价点赞的功能。点进去一看呢，居然商家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打开了我的抖音，给自己点了好评。而且呢，为了保护隐私，其实他的平时这个很多的 app 啊都设置了图片访问的权限的。所以呢，这个刚刚这个时候，这个发现商家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打开了他这几个平台访问图片的权限，自己当时还在奇怪什么好评需要写那么久啊，商家一直拿他手机在操作嘛。商家至少写了超过5分钟的时间，自己不耐烦催了好几次，商家说抱歉，自己打字慢。后来一想，就是真的是自己的隐私被商家看到了，就特别难受。
2: 我们再听听大家有没有其他朋友的说法啊，来了解一下喽。
3: 大家千万别再把手机给店员写好评了，千万千万不要为了薅羊毛让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很多人都以为只是简单帮忙写个评价没什么大不了，结果暗藏巨大安全隐患。我赌示范店员要好评就直接递手机等着对方操作，结果店员突然精准说出他的大学名字，当场把博主吓懵。博主从没提过自己的学校，
4: 没有跟你讲过我在这个学校读书啊。他说他看到了我手机的这个大学的 APP，
3: 因为后才知道店员根本没老实写评价，私自切出美团页面翻看了他手机里的校园 APP。 更离谱的是，店员还私自打开他的豆包写文案，偷看所有聊天记录，甚至深度翻阅相册，翻了很久的私人旧照片用来配评价，真的细思极恐。短短几分钟，陌生人就能扒光你所有隐私。再次提醒所有人，手机绝对不要交给陌生人操作，任何好评都自己写，遇到私自翻看手机的行为直接投诉维权，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2: 这有点奇葩了啊！都能爆出来对方这个学校，包括他这个照片都能看到。
0: 对，
2: 你不再写文字啊？你是对这眼前的这个小姐姐或对对是吧？是不是想认识啊？
0: 就是细思极恐，
2: 细思极恐啊！认识啊！
0: 你可以直接，你如果真的想认识他，可以直接说嘛。
2: 我能加你微信吗？人家就说句不行。
0: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当面拒绝的可能性少
2: 是吧？就迂回一下，对吧？反正你加我
0: 不会直接，
2: 我不是通过，然后回家，然后我也不通过。
0: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别人让说要加你的微信，然后呢？
2: 我没遇到过。
0: 你没有遇到过。那后续没得说了，就本
2: 来说我遇到过，然后呢？
0: 然后说让加扫一下码加嘛，然后你可能拒绝了，但没有拒绝成功，还是扫码加了，对吧？加了当时不是要发送出去嘛？然后你也没有弄，别人就盯着你说你加呀，
2: 你加我呀，
0: 就是没有
2: 我
0: 们对
2: 对，
0: 就一直让你操作成功才走。
2: 其实我以前也有点这样没边界，如果我真的碰到很有眼缘，就朋友们玩的很，我加你，你赶紧加我，赶紧加我。但我上次我发现。我看了

0: 一个会，然后就发现嘛，就是大家在加好友的时候，那我肯定要主动加领导这个微信嘛。但呢，我发现迟迟他没有通过。
1: 是领导没有通过吗？
0: 就回去之后他才通过的。我就感觉这是不是这种叫拿捏感？
1: 是把你拿捏了吗？
0: 就我就感觉对
1: 你被他拿捏。
0: 因为有时候你会想着是朋友之间是很迅速，你加我加你，但往往有的时候人家也要注意场合的。我感觉是这样子。
1: 领导很忙的。
0: 对，谁想加你、啊，对吧？
1: 还有很多要务在身。
0: 你刚讲了这个加好友，我发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有时候我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然后那天我跟我两个朋友。然后晚上我们大概9-10点钟在新粮仓，那门口有一家就啥店不说了，就一个烧烤摊之类的。在那就吃，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因为他工作性质吧，他穿的应该是工装，然后呢就西装啊什么的，因为虽然这么热的情况，他都没有脱掉西装，你很厉害啊，有高高瘦瘦的，然后当时就那个
1: 职业精神，
0: 有个小姐姐旁边，就我们在点那家这个烧烤，她就在一边点一边就在做完之后就问我们嘘寒问暖，就哎怎么样，好不好吃？后面我才发现，他找我的朋友要微信号。我就想，我第一次发现，哎呦，有时候你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不行，因为你真的很普。
1: 他是问你朋友要了微信号，
0: 对对对 对，
1: 没有问你要，
0: 我就说
1: 你很失落。
0: 我没有失落，我就感觉到真的就相形见绌吧，
1: 就是各花入各眼。
0: 对，我想讲的是，我从来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这一幕，就我从来没有在现实上我会碰到，就真的就感觉好像，就我想加你微信，我就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
1: 但现在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表达方式更加的直接了。
0: 对，我感觉挺好，真的挺好的。对，
1: 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在本，可能这次遇见了，下一次不一定能遇见。对吧？
0: 就
1: 不要留
0: 这种真爱的权利，对吧？
1: 享受当下，
0: 挺好。来，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记住啊，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一眼有眼缘啊，我们这话题是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商家信号屏，
1: 给大家带偏了。
0: 对对对，这个丹样就说了，他说发现这种拿手机自己在那写半天呢，还把别人这个隐私给看了，这种行为真的很可怕，庆幸自己没有遇到。
1: 对，你就保佑自己一直不要遇到。还有兔羊牙，他说一般呢我都在就是直接搜好评文案了，
0: 复制
1: 用豆包吗？这是
0: 豆包，这上面还在给我写一段好评。
1: 是，
0: 也可以说实话啊。再来看玄乱啊，就说了啊，这个其实总共也就2分钟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大家要留意一下他在你手机上干啥。
1: 对
0: 啊，
1: 我前两天去加油
0: 啊，
1: 加完油之后呢，他也是有一个跳转的页面是评价的，因为我在车上，车窗也是有，就是放下来一些。
0: 哎，加油的话，如果多写几个字。多加一点吗？
1: 那没有。他也会让我，他说麻烦那个帮我点随便，因为他那个是点赞，没有文字，他有好多项嘛，让你帮他点，他说麻烦给我好评，对，帮我点一下好评。我说好的好的。然后其实我每次去加的时候，不同的就是加油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他就方式不一样，有的说麻烦帮我点一下好评就行，我说好的，没事，我来弄，对吧？然后有的就是说。就盯着你看，因为我车油加好了，我准备启动出发了。他说点好了吗？还在就是在督促我有没有去做这个事儿。我说好的好的，一会儿我到目的地了，然后给你做。他说没事，你帮我点一下，对我帮助很大。我说那好吧，然后就再给他点一下再走。其实有时候我其实也就是顺手的事儿，但是你那样督促我的话，我就觉得是个
0: 逆反，有种逆反，我就不想弄。
1: 我叛逆，
0: 对吧？中年叛逆，
1: 中年青年。
0: 童年
1: 母胎了，这是。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啊，就咱说到这个吃的美食方面，如果真的好吃，就不用商家去说，
0: 主动都会干这个事。
1: 对，包括卫生，哪怕这个东西就一般，但是这个卫生看着干净，我也会说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你至少去到这个店里，你的第一感受是好的，我才会有这个心思去吃品尝你们家的东西，对吧？就是第一眼。那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吃，你就强行送我的东西，我可能都不会接受。我觉得这东西可能也不太好，
0: 也没啥意义。
1: 对，所以还是，跟其实商家吧，包括我自己，如果我换位思考一下，我是商家，我也是需要大家来帮助，我去推广，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前提还是自己把这个东西先做好，
0: 先把自己本分做好，
1: 对，做好了，你就不愁这个口碑的问题。
0: 环境搞好，这个
1: 卫生
0: 搞好，食物的这个味道搞好，
1: 是，
0: 自然大家就给你点赞了，肯定大家也是呼朋这个引伴的过来，
1: 对，
0: 对吧？再来看这个，给您个麦呗，你是说我俩吗？给我们两个麦。他说我的微信、相册、支付宝啥的，都是上了第二关的指纹锁的，所以防范意识这一块我拿捏的死死的。
1: 还可以从有第二关。
0: 我不知道，反正
1: 我也没有操作过，回头来研究一下。
0: 我知道那个相册里面，如果你不想给别人看，它有一个叫隐藏项，就把这些给隐藏了。
1: 哎呀，你们对这种隐私的东西保护的好好啊，我都不太知道这东西。
0: 是吧？就直接那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不可能。想都别想。
0: 想都别想，死了这条心吧你。
1: 对。
0: 这是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一个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商家写好评啊，各位怎么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到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是可以。接下来咱们过渡一下广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汽车板块。
2: 充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4: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忖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夺都不能读成度。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2: 我是刘静。
1: 好，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更新华为乾坤 ADS5 之后的启静 GT7， 据说它已经能够获得 L2 的完全体的体验了，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带各位一起去体验一番。
3: 这台车将带你率先体验到华为乾坤 ADS5。
4: 入口中间横这辆车啊，其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不错，重点看看盲区也没有问题。有车在倒车，哇，直接让，哇塞，横挡。
3: ADS5 的预热已经有少半年了，作为华为乾坤今年最重磅的这个版本啊，这个问界 M9 啊，以及智界 V9 这些全新的旗舰车型上，我们并没有等到。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启静 GT7 人家提车自带 ADS5。那么全新的版本到底升级了什么呢？哎，官方宣称的啊，这个安全性提升了50%，舒适性和效率呢可提升了30%。光说数字没有用啊，具体提升在哪儿了？
5: 以及全新的版本在一些我们搞不定的场景上，它是否还会降级退出？为了解答以上问题呢，我们搞到了一台启静 GT7。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抢先体验一下启静 GT7 的 ADS5 到底表现怎么样。
6: 为了完整的体验 ADS5 的功能啊，我们老样子依然选择从车位激活领航辅助驾驶出发。
7: 领航辅助已激活。
5: 好，已激活啊！现在我们让它自主出地库。这也是我们这次测试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景啊，而且呢，华为乾坤 ADS 是比较早就支持地库自主驶入驶出的。最开始它的策略呢是路途，哎，就是把每个地库的这个
3: 地库的路线给它录下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直角弯，而且它很聪明的是，它不会去机械的记忆你的这个驶入地库的路线，而是它会根据自己录好的图自动在驶出的时候帮你去规划一个最好走的路线啊。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按常规的走法走，一直走的都是掉头弯啊，盲区会非常大。它选择呢走两个直角弯来化解这个问题，这里其实就是它相较于其他辅助驾驶更聪明的地方。
8: 驶入地库后啊，停车场与公共道路的衔接也非常流畅，能够做到快速切换无断点，这种场景切换的连续性也是保证能有良好体验的基础。紧接着呢，不巧啊，我们在入口等红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事故场景。
4: 入口中间横这辆车啊，其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卡三角牌都摆那儿了。我们这台车也是识别到了车和三角牌，理论上它应该是理解这是一个事故场景啊。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会儿啊，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它会怎么处理这个场景啊？直接这个方向盘就是一起步就选择要绕行啊。但是哎呦呦，绕的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一次考核成绩互认，合肥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扩面至校园。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了解到，全市第三批次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考试于近日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顺利结束，这也是该改革落地以来首次面向技工院校在校生开设专场。十名智能制造专业的技工类学生顺利通过考核，同步取得应急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一次考试双证同发。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安徽有两家企业上榜，其中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以上市公司身份上榜，位列383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436位，较去年跃升15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文物局日前出台《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在2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指出，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民众。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日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预计31号晴天到多云。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数学界的高光时刻。最近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国际数学联盟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那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什么？菲尔兹奖又有多厉害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简称 SAM， 又称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全球顶尖数学家齐聚于此，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而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就在这场大会上公布。菲尔兹奖仅授予40岁以下的科学家，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是衡量国家数学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6: 本次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王红和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首次有两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此次大会，中国数学界也迎来高光时刻，10余位中国籍数学家受邀发言，这份荣耀来之不易。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多次获 ICM 邀请，却未能成行。70年代，陈景润也因健康问题无缘这一国际舞台。1982年，邱成桐斩获菲尔兹奖，成为首位华人得主。进入新世纪，中国数学实现跨越式突破。2002年，北京承办 ICM， 成为首个举办该盛会的发展中国家。从2014年到2022年，我国数学家在 ICM 上做报告人数翻倍增长，70载薪火更续，从缺席遥望到集体登台摘取桂冠，中国数学终于站上世界舞台中央。
4: 础科学筑牢根基，方能托举起大国重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探秘原子核又添新利器的消息。之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同类设备。重离子加速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6: 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就是像大炮一样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复刻出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该装置拥有全球顶尖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以往数年才能集齐的实验数据，如今数小时即可完成。它既能探寻超重元素，解析宇宙重元素起源，也可开展航天材料辐照测试，支撑重离子致癌与医用同位素研发，服务育种、食品保鲜与可控核聚变研究。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

0: 即投入试运行。那么这一台微观粒子炮啊，正是我们中国抢占核科学前沿的硬核底气。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合肥，关注到的是嫦娥奔月里的合肥力量。那么最近揭晓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名单当中啊，有一款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高吸能合金备受关注。那这款材料呢，也是凭借着优异的特性成功应用于嫦娥、天问、孟州飞船等重大航天工程。
1: 这些看似普通的合金材料，就是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嫦娥钢。这种合金拥有独特的微观结构，能够在承受巨大冲击时，通过自身大幅变形来吸收能量，从而像安全气囊一样保护探测器核心部件安然无恙。更难得的是，它在零下180摄氏度的月液极寒和超过300摄氏度的火星地表高温下，依然保持性能稳定。
2: 从嫦娥三号到天问一号，再到现在的在研项目关键部件，都有它的身影。
1: 从跟跑到领跑，团队不仅攻克了材料制备的卡脖子难题，还建立了从成分设计到工程化应用的全链条自主技术体系。此次荣获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是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原始创新的肯定。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科研团队日前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该技术打破传统脑科学实验规模限制，能够快速积累大规模标准化脑电数据，助力脑疾病筛查、脑机算法优化与群体科学。近日，全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机器人在南京投入工程应用。该型机器人可以覆盖10米至18米超级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相较于人工换刀4小时以上的时长，机器人单把刀具更换最快仅需25分钟，全程无需人员进仓，兼顾安全与高效，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继续来关注中国科技网的消息。日前，浙江大学联合多家单位攻克了抗癌药长春碱量产难题。长春碱是常用抗肿瘤药物，天然提取效率极低。团队发现，关键支架蛋白打通胞内反应壁垒之后，长春质检产量提升近1000倍，为抗癌药稳定生产提供了新路径。

0: 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条资讯还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飞天梦相关。有没有想过有一天飞行手提箱能够帮我们实现梦想呢？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非常的惊诧，飞行和手提箱这两样东西到底真的能组合到一起吗？
2: 把飞翔梦塞进背包里。近日，江苏奇迹空天发布了雅努斯一型单人便携飞行器，这是国内首款可折叠载人旋翼飞行器，机身采用碳纤维铝碳复合结构，搭配钛合金固件，三段式折叠设计，单人轻松收纳，甚至能直接背走。飞行器搭载自研智能飞控与串列旋翼系统，操作简单，飞行稳定，机动灵活，只需一小块平地就能垂直起降，适应山地、郊野等复杂环境。看到这儿，你的飞天梦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了？给您提个醒，体验低空飞行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做到安全合规哦。
1: 哎呦，听到这个我其实真的蛮激动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周星驰的某个电影当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啊？没想到当年看的时候是无厘头和荒诞，那如今再去看，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0%。记者昨天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介绍，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完成了全国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以及首轮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5年评估。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新华社消息，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据韩国法律界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

0: 案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8集。繁华的五里营位于云南边陲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有条公路穿过镇子，直通缅甸，把各族人甚至各国人聚集在方圆3平方公里的镇子上。这里不光是经贸大镇，也是禁毒工作前沿。派出所民警除了负责一般治安，经常要配合上级抓捕毒犯。这次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文龙，原籍湖北，最近几天刚从内陆潜到云南，根据所过路线判断，明显是准备越境。王文龙只是毒品链条末端的小角色，本人也是瘾君子，贩毒不为赚钱，只是以贩养吸。之所以如此受重视，在于他是公安部金七岭专案里唯一失踪后又被发现的人。2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发现有涉毒人员神秘失踪，几乎都是最底层的吸食者，即使曾经腰缠万贯，失踪前也已经分文不明。大部分失踪者以前流浪在车站码头，无异于乞丐。失踪地点北到黑河，南到广西北海，所有的失踪人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彻底在人间蒸发。这些人失踪前甚至并非当地反毒机构的布控重点，由于涉毒过深，人气鬼艳，失踪后也没有多少亲属报案。按理说，这些案件破与不破，不存在多大的社会压力。不过，他们毕竟也是人，这么多身份类似的人先后失踪，在刑侦部门看来，非同寻常。禁毒局侦查处的专家反复核对案情，认为这些失踪案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可能预示着毒品犯罪的新动向。公安部遂将它列为重大案件。 公安部门给大案要案起代号，通常采用案发地加案发时间的格式。这些吸毒者失踪案范围甚广，相隔时间也很长，无法用这种模式起名。专案组遂用第一起案件发生地金旗岭作为代号。从那以后，新出现的类似案件都归于金旗岭专案。整整半年后才有第一个失踪人员被发现，正是王文龙。他已经失踪了几个月了，几天前才被湖北某地警方发现，旋即又失踪，复又在贵州被当地警方发现，马上又摆脱追踪。虽然城市里有天网系统，但他仍然时隐时现，最后才在本镇被发现。此地离边境不远，不容有失。所长身在基层，并不清楚金旗岭专案的细节，但他知道这个专案级别很高，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很重要，当下便组织精兵强将直扑目标。王文龙潜身在一片新建小楼里，这些小楼由当地人在原址上加盖，租给外地人做生意，布局歪斜，空间狭窄，各种线路随意架设，杂乱无章。此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大部分的商店要么关门闭户，要么只有房东围在楼下喝茶闲聊。所长带着十几名警员和协警迅速将目标建筑围个水泄不通，周围居民知道这里有情况，知趣地躲开。负责盯房的便衣警员向他汇报，目标嫌疑人还在楼上。大家马上行动，注意，别开枪。就在所长发令的同时，三楼一扇窗子突然打开，有个人凌空跃下，先跳到二楼墙外的空调盖子上，再跳到下面院墙，单足一点落在后面的小巷里，仿佛杂技演员，身形之快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小巷里早有三名警员蹲守，一看目标跳下来，立刻手持警棍合围过去。嫌犯迎头向警察冲来，小巷本来就窄，三个人横起来并排站好，再张开胳膊堵个严严实实。不料此人居然从三个人的缝隙中泥鳅般的钻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把握抓到他，但都抓了个空。大家只觉得眼前一花，王文龙已经幽灵般的消失在了背后。
2: 他往后山跑了，
1: 一个警员大喊起来。参加围捕的人都没沾到嫌犯的衣角，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夜幕中。大家认为是天黑影响了抓捕效果，外加有些大意。没关系，人还没跟上，两只警犬已经咆哮着朝王文龙消失的方向追下去。警员们在后面紧跟，犬叫声听得很清楚。突然声音戛然而止，半分钟后高举电筒的警员追到镇后小坡，看到两只头破血流的警犬，他们的眼睛都被打瞎，口鼻喷血，奄奄一息。犬类必须头部朝前才能攻击敌人，如果对方不躲不闪，迎上来用硬物猛击犬的头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叠加，会给犬类造成重创。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反应得这么快，对于警犬来说，这个弱点几乎等同于不存在。今天的情况明显不同，大部分的警员去追逃犯，所长带人冲进王文龙隐蔽的房间翻查现场，里面乱七八糟的，但是没有他熟悉的吸管、过滤瓶之类的吸毒设备，反而触目惊心地对着吃空的方便面碗和食品袋，有的面碗里还残存着汤水，饮料瓶散落各处。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吸毒人员食欲严重下降，一个人不会吃下这么多东西。王文龙才来本镇，两天就能吃那么多。桌子上摆着一只碗，里面盛着一点白色的粉末，碗周围还撒着同样的粉末。如果是毒品的话，这个量的案值可能要上万元。所长抓捕毒犯多年，也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毒品，但是他又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种毒品。四号 K 粉可怎么看怎么像食盐。所长让部下看好现场，又去指挥抓捕行动。十几个人拦不住一个半死不活的瘾君子，让他脸上无光。为了协助抓捕，镇上民兵都出动了。大家拉开网，漫天遍野地兜下去。凌晨时分，两个民兵在几公里外的山涧旁找到了王文龙。这位刚才还在蹿房越脊的绝世高人，此刻早已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死去多时。很快，王文龙桌上的那些粉末也被县公安局化验出来，只不过是普通的工业用盐。
0: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市级重点工程，近日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较原定计划提前100天建成。本次竣工的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集实训教学、图书信息、学术会议、教研研发于一体，全面补齐办学短板，可同时满足数千名学生开展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智能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智能网联技术等核心专业实训。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共遴选出40家技术模式好、经营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其中，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特色种养铺就共富路，舒城县吴显镇鱼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一田双收稻虾舞鱼贩梯田致富路入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为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与队伍长远建设，冬运中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新华社消息，据路透社、俄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宣布，以协助恐怖活动为由，对社交媒体平台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提出指控，并对其签发国际逮捕令。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8号发布数据显示，本月13号到19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每家报告手足口病病例9.35例，连续3周超过平均5例的流行警报基准值。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云端搭桥解锁乡村共富新密码，
3: 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
4: 发挥大国重器作用，为产业发展再添硬核动力，
3: 合肥一市双政试点首次走进技工院校，
4: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蒙城北路快速化改造按下快进键，
3: 安徽首个乡村 V2G 充电桩载肥投运。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数字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和美乡村直播间是安徽省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数字化乡村建设工程，长丰县各镇区在政府的支持下纷纷搭建起助农的云端平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上午9点，长丰县吴山镇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这一次，村干部王慧娟和驻村选调

0: 成丁志伟把直播间搬进了葡萄园，推介当季的新鲜葡萄，瓜果飘香，田园王楼。吴山镇王楼村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立足本地独特的自然优势，该村积极发展特色精品水果产业，目前已形成200多亩晶果林，品类丰富，四季有果。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优质水果却面临着品质优、销路窄、价值低的发展困境。面对这一情况，村里推动直播间直接进驻园区，为企业拓宽了很多销售渠道。现在村里果蔬产业的销售情况越来越好。此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更多聚焦政策宣讲，如今村里持续升级直播载体，将其打造为多功能云上阵地，即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风培育、文明服务、矛盾化解、农特产品销售于一体，其中助农直播成为最接地气、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从线上开会到云端带货，王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抖音账号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累计发布原创短视频40多条，播放量超过33万人次，开展助农及政策宣传直播11场。直播间不仅把党的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更向外展示了本土优质农业资源、乡村发展成果，实现了服务群众、产业推广、乡村宣传的同频共振与深度融合。截至目前，长丰县15个镇区已全部完成直播间新建或改造升级，并正式开播，探索形成镇村联动、村企共建、书记带头、达人合作的多种成熟运营模式，呈现出一镇一特色、一域一亮点的良好格局，走出了一条云端搭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复杂环境考验，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市经济顶压前行，工业硬核支撑作用彰显，实体经济底盘稳固，需求潜力有序释放，新质生产力蓬勃起势，整体呈现高位运行、质效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0%。下阶段，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夯实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7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命山、党组成员刘文峰、许华为出席。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以党建增动能、促发展，抓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化重点地区行业企业包保帮扶，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大势要势，夯实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要以党建聚民心惠民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抓实抓好城乡居民增收、好房子建设等重点工作，让民生温度更加可感可及，要以党建守底线保安全，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全力以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扛牢政治责任，锻造过硬政绩，严守廉洁底线，不断把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8号下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审议合肥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安徽合肥并购集聚区建设支持政策、研究部署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树牢法治思维，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持续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更加注重科技赋能，不断筑牢公共安全防线。要认真执行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全面推行无感检查等模式，让执法更规范，服务更贴心，营商环境更优化。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深化制度型创新，在跨境服务、数字贸易、数据流动等领域探索先行，加快形成一批原创性制度成果。要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技术研发、检验检测等服务业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产业集群。会议指出，要加快推动安徽合肥并购集聚区建设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精准支持企业并购重组。要聚焦集聚区实体化运营，研究细化具体工作举措，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资源整合，推动重点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打造全方位的并购服务生态。会议强调，要以一盘棋思维，纵深推进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抓实抓细改革试点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等跨区域流动机制，推动各类优质要素资源在都市圈内高效配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张正阳报道，7月28号下午，链聚泸州数字化转型专场活动在中国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制造业企业与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之间的对接桥梁，帮助广大制造业企业了解优质数字化解决方案，破解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难题。活动现场，安徽联通、合肥移动、航天数智、谷气数据等6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围绕 5G 加工业互联网、 AI 大模型、协同制造运营管理、企业资源计划及智能制造执行系统等核心能力，集中展示了面向制造业企业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与落地案例。30多家与会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安全、系统集成、成本控制等具体问题进行交流。近年来，合肥市深入贯彻国家省市相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合肥获评国家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规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全覆盖，建成智能工厂185家，创建全球灯塔工厂8家。
1: 大科学装置被誉为国之重器，它们体量庞大，投入巨大，是探索科学前沿的重要平台。但除了服务原始创新，这些装置能不能走进企业，帮助解决生产研发中的实际问题？7月27号，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度成果发布对接会第5期大科学装置专场在中安创谷举行。会上，同步辐射装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集中推介服务能力和可转化成果，3家依托大科学装置孵化成长的企业进行项目路演。合肥光源是我国首个专用同步辐射光源，目前已建成11条高性能光束线站，可提供从红外到 X 射线的连续波谱，捕捉材料微观结构及其动态变化，为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实验支撑。当前，实验室已为京东方、婉维集团、国轩高科等全国50多家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显示领域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帮助婉维集团查找光学膜缺陷来源，协助国轩高科观测锂电池枝茎生长过程，并为半导体光刻工艺验证、氢能催化材料研发等提供技术支撑。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是我国信息通信领域唯一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国内首个面向智能网络的大规模真实场景试验平台。目前，设施已建成覆盖9个城市、14个边缘节点的试验网络，可同时支撑643组并行试验，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200人，开展网络实验7700多项。依托这一平台，团队已研发智能交换机、安全网关等核心设备，并将相关技术应用于卫星互联网和探月工程，实现卫星遥感数据分钟级回传。 活动现场，安徽国科亮光、合肥仙策源仪器等企业和团队围绕台式化高亮度光源、高端质谱仪器、新型显示膜材料等成果

0: 进行推介。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还介绍了面向后摩尔芯片应用的量子薄膜材料。企业和投资机构围绕技术成熟度、应用场景和合作方式与科研团队展开交流，一批项目形成初步合作意向。科大硅谷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发挥平台纽带作用，继续梳理大科学装置的技术成果，让更多源自国之重器的创新技术沿着这条常态化对接通道稳步走向市场，转化为生产力。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合肥街头交警们全副武装坚守酷暑中的岗位令人动容。7月28号，一份特殊的清凉抵达，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新中心研发的千件相变智能马甲，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蜀山大队7中队岗亭正式开放。这件看似普通的马甲如同随身空调，据研发团队成员方天成介绍，该马甲使用了一种超级吸能材料，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度快速降到27度以下，并持续6小时左右，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这份清凉诞生于中国科大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在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教授聂冰剑与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姜俊教授指导下，牛津大学博士生周振宇与中国科大博士生方天成合作，依托中国科大自主研发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成功研发出了这款创新马甲。它内置的相变材料如同热量海绵，在固态与液态转换间持续吸收人体表面热量，实现稳定降温。其模块化结构允许蓄冷单元独立拆卸，快速更换循环使用，有效提升了高温环境下持续作业的舒适性和保障能力。AI 造物大赛由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发起，是面向全球青年科技人才开放的创新赛事。赛事设置生物制造、固态电池、AI 能源、核能等18个前沿赛道，利用自主研制的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与机器化学家平台，降低创新门槛，让青年创意高效转化为实用科研成果。本次发放的马甲正是大赛50支复赛队伍130多名选手交出的首份民生答卷。将军表示，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将持续以大赛为纽带，联动各行各业，挖掘真需求，让更多实验室里的魔法化作守护日常的坚实盾牌。
0: 一次考核，成绩互认，合肥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扩面至校园。合肥市第三批次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考试于近日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顺利结束，这也是该改革落地以来首次面向技工院校在校生开设专场，10名智能制造专业的技工类学生顺利通过考核，同步取得应急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一次考试双证同发。以往电工从业者申领2类证书需分厂培训、2次考试，考核内容大量重合，学生既要占用课业时间重复备考，还要承担双重培训考试费用，取证周期长，负担较重。合肥市自4月启动电工首批试点，6月完成第二批社会考生考核，本次院校专场让改革红利直达青年技能学子。本场考核面向电工5级初级工，经行业专家论证，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考核标准完全覆盖初级工技能认定全部要求，学生只需完成特种作业理论实操考试，成绩达标无需2次考评，可直接申领电工5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新模式下，学生取证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一半，人才评价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0: 合肥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大伟表示，学校将特种作业考核融入日常教学，从源头降低了学生取证成本。一试双证旨在打破部门评价壁垒，整合考核资源。而院校在打通学生学习、持证、就业、成长通道的同时，也要持续完善考核管控机制，严守考试公平与实训安全底线，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抓实校园实训安全管理。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杜大军报道，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快速化改造正按下快进键。当前蒙城北路一期工程五大道至青阳路段正全力攻坚关键节点，二期工程青阳路至杜罗路段也已顺利完成施工招标，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大步。蒙城北路一期工程于去年五月底开工，全长约 16.5 公里，共分三个标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含路基、路面、桥梁等多项内容。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各施工单位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机械施工效率，采取错峰作业的模式，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跨线桥梁和主路等关键节点建设。蒙城北路一期工程采用地面快速加节点立交的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共规划建设七座桥梁，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紧跟蒙城北路一期工程的脚步，蒙城北路二期工程近日也已完成招标，二期工程起于青阳路，止于杜罗路，全长约 20.5 公里，路基宽度35米，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主线不设置红绿灯。作为合肥北部地区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升级后的蒙城北路不仅是连接长丰县城、合肥北城和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的黄金走廊，更是合肥北向与淮南等周边城市快速连通的重要纽带，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停车便利与否，直接影响着市民驾车出行的意愿与体验。记者从合肥停车集团了解到，近年来，合肥通过点亮桥下空间、共享公交场站、盘活边角地块等系列举措，系统拓展停车资源，持续为城市车位扩容。今年八月底，马鞍山路桥下项目即将投用，届时将再添约100个泊位。高架桥下普遍面临场地零散、形态各异、交通组织难、排水照明基础弱等挑战。合肥停车集团坚持一桥一侧，系统解决交通流线优化、雨水集中排放、照明监控布设等技术难点，兼顾夜间运营与行车安全。上半年，姚海区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完工，释放187个机动车泊位，配套400个非机动车泊位。马鞍山路桥下项目预计八月底投用，将再添约100个泊位。目前，停车集团在市区已建成运营五处桥下空间停车场，可提供泊位334个。标准化改造正从试点探索迈入批量复制阶段。与此同时，合肥停车集团与公交集团深化合作，创新推出公交场站加智慧停车共享模式，通过智慧化手段实现车流分时管控，既不影响公交主动脉畅通，又为周边居民释放了停车资源。上半年完成四处场站共享改造，释放泊位151个，六月通过验收。高新区开福寺站点项目预计八月初建成，将进一步织密便民停车网。据了解，共享场站实行物理分区、独立进出和监控全覆盖。目前，合肥停车 APP 已接入141家共享停车场，推出夜间卡、周末卡等多种措施方案，让家门口的公交场站切实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面对老城区新建停车场周期长、成本高的痛点，合肥停车集团聚焦边角闲置地块，以微更新推动停车场建设。上半年仅用时两个月便完成一处公共停车场新建工程，释放泊位128个，用停车速度回应民生所盼。
2: 日前，安徽省首个乡村居民V2G充电桩在合肥投运，迎风度夏期间，针对居民V2G充电桩业务报桩需求，合肥供电公司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并网报桩的一站式服务。充电桩安装后，平均两个工作日即可送电。肥东县圆团镇圆团社区居民方永文今年六月向肥东圆团中心供电所提交了个人充电桩报桩申请业务，客户经理当天进行现场勘查，随后及时完成充电桩安装并送电。方永文安装的V2G充电桩的额定充放电

0: 功率20千瓦，为直流快充设备。它通常会选择晚间22点到次日8点之间电价谷段为汽车充电。按照每度电0.3153元的价格标准，电池充满100度电需要约31元的费用。车辆有余电的情况下，它会在电价峰段将电池中剩余的电量反向送到电网，最高放电价格为1.08元，这样一进一出，每度电的收益约为0.7元。目前2026年度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包括方友们在内，合肥有多位个人V2G充电桩用户参与了活动，可获得4元放电补助及0.7元峰谷电价差。
1: 7月28号到29号，合肥市第8届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开赛。本次竞赛由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合肥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承办。竞赛紧扣新时代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要求，科学划分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3大竞赛赛道，贴合基层服务实际与就业市场新形势，既考验传统职业指导业务功底，也顺应新媒体就业服务发展趋势。来自全市12个县市区开发区的34名一线就业服务骨干同台竞技，围绕政策解读、案例剖析、情景演示、直播岗位推介等内容展开比拼，充分展现了全市助残就业工作者扎实的业务基础、务实的服务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7月27号，总部位于合肥的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科创板，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创下科创板最大募资规模、 A 股个股单日最高成交额等多项记录，并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截至目前，我市上市公司达到97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9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2家，位居全国城市第6位，省会城市第2位。
1: 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5年制高职和3年制中职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安排。合肥市考生5年制高职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9号至8月2号，3年制中职实行学校自主招生，所有工作均通过省中招统一平台进行。
0: 为优化市民驾驶体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县数字公司联合开展交通信号灯专项整治工作。信号配时工程师通过采集流量数据，对三河路、合同路、青龙路3个关键路口进行系统优化，重新划分早高峰、晚高峰时段，并调整信号周期。优化后，车辆沿杭布河大道行驶的停车次数明显减少，路口长排队和溢出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
1: 日前，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规将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此次决定的出台，将通过立法引领、制度规范，进一步明晰我省现代物流发展原则，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整体布局，强化要素保障。
0: 记者从南开大学安徽招生组了解到，该校今年在安徽录取共计163人，其中合肥32人，普通批物理科目组合投档位次较去年提升801名。从专业录取情况来看，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与技术最受安徽考生青睐，共计录取32人，是该校今年在安徽录取人数最多的专业。
1: 7月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7月28号，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对外公布，行动方案部署了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
1: 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文物局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0: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了解，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需求。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0: 要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上半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外贸运行稳中有进，对外开放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100.4亿美元，增长37.7%，其中出口56.6亿美元，增长30.7%，进口43.8亿美元，增长47.8%，内外贸双向协同发力格局进一步巩固。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合肥举行。本次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采取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从各地选拔出的近600个项目，将在全国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中展开精彩角逐。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昨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零一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的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3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

0: 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在七月的倒数第二天与您电波相约。今天好像拨云见日，阳光有点刺眼，而温度也逐步上升。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可能我们特别去期盼着夏天该有的模样，那是高温，那是酷暑，那是汗蒸一般的感受。但是我们也特别期盼着，比如说夏天偶尔在晚上能来一阵大暴雨，舒缓白日的炎热。但是我们好像也会觉得天气发生了一些变化，与热同期之时，热依然有，雨水好像也同步存在。这个夏天不是想象中的配方和味道，也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吧。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第一个板块是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一天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拨打。最近的合肥闷热潮湿，桑拿天是占据主角。根据合肥气象消息，未来几天合肥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清热天气就上线了。今天特别明显，最高温度今天周四冲到33度，明天更热，26到35度，周六同样25到35度，全部晴天再现。一直到下周周三，目前来看天气状况都是晴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水。高温天气像河道、水库、溪流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避暑胜地，比如说我们的天湖边，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发圈说晚间的8点多钟啊，天湖的沙滩的保安就会来清场，哎，都出来吧，我们这也下班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好像大家戏水游玩成为夏天的标配，但是清凉背后是危机四伏，无论成人还是未成年人，一旦涉险都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仅仅野泳这块，今年以来就有多起真实事例，我们来看一看。在4月11号的下午，广西玉林荣县县底镇某中学四名学生到梧州市藤县象鼻镇北流河一处自然水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四名学生啊。4月19号，福建闽清县上莲乡四名儿童私自前往自然水游泳，也是不幸溺亡。7月15号，湖北宜昌闽景沿辖区黄百河流域的支流福家坪河段巡河，发现有5人河中野泳，现场没有任何安全保护设施，经多次劝阻后众人起身上岸，仅半小时后受上游暴雨影响，该河段水位快速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湍急，真的是命悬一线。真的是河边走，哪怕我们可能会湿个鞋，大家要多留意。7月22号下午，一名25岁的江苏游客在安徽宣城泾县戴家冲水库游泳时意外溺水，身体失控后迅速沉入水底，被救起时已脸色发青，无自主呼吸，所幸周边群众及时施救，得以脱险。一次侥幸的涉水，可能就是一时的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尤其今年夏天，暑热同期，有可能这边大太阳高悬，那边突然之间一阵山洪泥石流，不是没有可能的。比如甘肃这次发生的意外，所以我们讲，你游得好好的，特别尽兴，这时候突然之间上游下暴雨，你也不知道发生山洪泥石流和洪水，那水位突然上涨，有的时候慌乱之中难免出错。关于野外水域，要认清一些隐患，比如说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这种野外水域都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处涉水，就是在拿你自己的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流、暗藏、漩涡、水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夏日气温高，水面和水下温差非常大，尤其大家去高海拔高原地区，非常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呛。最近合肥有一场霹雳舞比赛进行震撼啊！当然隔着屏幕，大家在这个夏日也能感觉到孩子们被拼的不比大人差。
1: 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霹雳舞比赛燃情开赛，霹雳舞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时尚性，凭借自由奔放的运动风格深受青少年群体喜爱。 作为本届运动会重点引入的潮流体育项目，这次赛事汇聚全市约170名霹雳舞爱好者齐聚商圈赛场，在一对一的对决中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2: 我学习霹雳舞4年了，最好成绩是合肥市锦标赛的亚军。在学霹雳舞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很自信，很阳光了。
1: 本次赛事设置县市区组与公开组两大竞赛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在肥工作、学习、生活的广大爱好者开放报名，进一步拓宽群众参赛渠道，让更多人站上市级赛事舞台。
3: 今天霹雳舞水平还是蛮高的，因为今年还有一个省运会的一个比赛，省运会比赛的话，然后我们也在备战，然后各个阶段都还挺不错，让他们通过比赛，通过演出，提高他们对自己的表现性，包括他们的自信心，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高。
0: 好，为了方便要素大市场周围居民的出行，从7月31号开始，62路公交车的走向会发生变化，也提醒周围市民可以注意啊，可以关注合肥公交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件事儿，在7月18号的上午，非常丰的罗塘镇，一辆厢式货车司机因为不熟悉路况啊，一头闯进了限高路段，车厢被狠狠刮蹭，货车的货物瞬间倾泻，狼藉不堪。这时候刚下过雨的路面是又湿又滑，散落的货物让本就不宽敞的街头亦是拥堵难行，而且车上全部是冷链物品，不及时处理损耗太大了，货车司机谢师傅特别着急。正在巡逻的罗塘派出所民警辅警恰好途经双门村委会路段，见状赶紧上前处置，一边在周围设置临时安全区，一边打手势喊话，引导过往车辆减速绕行，争分夺秒抢通道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暖心的一幕就出现了，周围群众见状啊，纷纷放下手里的活，二话不说加入搬运队伍，我来我们一起，大家你我传接，人多力量大，弯腰抱起纸箱，拎起袋子，自发忙成一团。天比较阴沉，空气湿重闷热，大家都是热得汗水直流，手上的动作却一刻没歇。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帮忙，民警一边细心提醒大家注意来往车辆和脚下安全，一边引导大家引导货物有序归位。不一会儿功夫啊，满地货物全部搬回车厢，码放整齐，路面恢复畅通。货车司机看着这一幕，连忙向忙碌的民警辅警和热心群众道谢。哎，素不相识，一呼百应，

0: 这一幕真的很暖心。我们再来关注政府暖心之举，合肥二价免费 HPV 疫苗接种最近迎来高峰，因为时值暑假，孩子没有时间了。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针对符合年龄13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全部两针次，中间需要间隔，所以暑假接种一针，到了寒假再来接种一针，十分方便。
1: 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期，正好有这个时间，就把疫苗给他打定了。
2: 提前预防一下，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人身保障。
3: 我们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开放的，15岁以下只需要接种两剂 HPV。如果在暑假完成了首剂次的接种，那么他到寒假正好完成第二剂次接种。
0: 市民可以通过皖市通 APP 查询离您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哪里可以接种 HPV 二价疫苗，应该现在苗源特别充足。好了，这是上半段的合肥大小事，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的生活百科，并且接听各位热线，稍后回来。
4: 充电一刻钟，
5: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通过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基础设施老旧，管控难度较大，是不少老旧小区治理的共性难题。此前我们报道了庐阳区钢铁新村小区垃圾散落、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问题。节目播出以后，庐阳区双岗街道迅速响应，厉行厉改。时隔一周，小区乱象得到改观，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2: 有的人呢捡垃圾，现在垃圾那个牛奶啊、矿泉水瓶啊，都倒到地下里面，每天都臭。我这个地方都每天我自己都扫。
3: 日前，记者再次来到钢铁新村小区，此前脏乱不堪的垃圾分类定点投放站已经被清理干净。道路北边的站房门口，原先散落的垃圾不见了；南边站房外的露天垃圾桶也都已经全部撤离。
2: 确实好一点了，外面嘛也加强力度了。就是这个垃圾箱在这个地方，一个礼拜刷了三次。
3: 记者也注意到，原本道路中段临时设立的露天垃圾投放点也同步撤除，曾经蚊蝇萦绕、气味刺鼻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地面也变得清爽整洁。
4: 这个垃圾桶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那个垃圾桶给拆掉了，现在也没有味道了。
3: 据了解，钢铁新村属于典型的老小区，楼栋密集，人口众多，日常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庐阳区双岗街道城建中心此前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要求所属物业对于油污的投放口、洗手池定期进行处理。
5: 准备后期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那么这个垃圾桶这个样子环境卫生呢，我们也要求所属的这个物业在进入场以后要加强日常的保洁。
3: 接下来双岗街道还将

0: 动网格员对周边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宣讲，同时街道城建中心将联合城管、社区等多方力量加强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确保问题不反弹，让临时措施真正转化为长效管理。
1: 老旧小区环境乱象是基层治理的常见痛点，洛阳区双岗街道针对钢铁新村曝光问题快速整改，一周便改善居住环境，彰显了闻国即改的为民态度。整改见效，更要长效管护，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才能守住整洁环境，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说起城市牛皮癣，很多市民都十分反感，如今墙上、电线杆上的违规广告确实少了，可他们却悄悄爬上了共享单车的车身，一辆辆流动的单车成了移动广告牌，不仅难看，更暗藏着虚假贷款、违规交友之类的陷阱。最近洛阳区联手单车运营企业展开专项整治，给这些单车洗把脸，还城市一个清爽的街面。
0: 在临泉路与蒙城路交口的海棠地铁口，共享单车有序停放，现场运维工作人员手持铲刀、除胶剂，细致清理车身张贴的小广告。
2: 还没几乎

0: 制工作，
1: 相当于移动的广告载体，是走到哪都影响到我哪个地方的一个美观。
0: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庐阳区日均清理共享单车各类牛皮癣小广告近1500处。为防止反弹，城管部门推动整治模式从集中突击转向常态长效，督促企业建立投放无癣、运维查癣、后端清癣的全链条管控机制，重点紧盯地铁出入口、商圈街区、校园周边、城市主次干道等高发点位，实行逐车排查、动态清零，严禁带广告、带污渍的车辆投放上路。
2: 我们有30块钱是每天是奖励师傅的，就是在师傅的绩效里边就鼓励师傅去进行这个广告清理。
1: 发现的小广告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清理。
0: 光靠清理管控还不够，庐阳区还打出溯源追责组合拳，执法人员对车身留存的广告电话、二维码逐一取证登记、溯源核查，对违规制发小广告的当事人先开展普法教育，责令其自行清理整改，对于屡教不改、反复违规拒不配合的当事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同时联动公安部门跟进处置。
3: 城市牛皮
4: 好的。
5: 如果说合肥的医院给你的意见是都做手术，那咱们就做啊。但如果说有的医院说可能考虑你的个人情况，对吧？或者你个人的意愿啊，这个情况。
4: 就是吧，你然后在饮食上面也没有，
5: 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甲状腺结节，目前也没有什么已知的具体病因。
4: 哦，
5: 没有具体病因，
4: 明白了。
5: 饮食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关注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查甲亢啊，或者甲减，这个有没有？
4: 这个没有查，就只查了甲状腺结节。
5: 一般有的医生会开单子让你去查一下这个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正常。对，
4: 他没有，就查出这个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住院做手术。
5: 因为有的甲状腺结节可能是甲亢或者是甲减引起的。
4: 就是我们现在还应该去查一个什么甲亢甲减这种，
5: 对，最好查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它可能是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4: 那这两个原因导致的这个结节，那它就是
5: 是什么？
4: 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结节跟，就是想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结节，查这个是为了这个是吧？
5: 对，因为有的结节是甲亢或甲减导致的。对，如果其他没有排除，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那可能就是我们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叫不明原因的。
4: 我明白。
5: 对，大概是这样。生活中在饮食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没有什么。
4: 好，明白了。
5: 对，可以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下。然后
6: 想问一下，那个乳腺结节一下子跑到脖子上去，可能
5: 啊？没有，不可能。女儿说的对，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首先这跑不了，就是他如果能够跑，他只能有一种形式跑，就是进入血液，从血液跑过去。那这个是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了，不可能的。
4: 好的，谢谢。
5: 没事。
4: 好的，谢谢。好，
5: 那咱们说啊，再见。再见。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关于这个疾病上，其实做不做手术啊，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纠结的事儿。多跑几家医院吧，多听从医生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搜索方式啊，各位其实都能成为行家里手哈。但是这个具体情况还是遵循医嘱，包括你这个形态呀，对吧？边界呀，甚至有的朋友说，我可能合肥看完，我还想去大城市啊，别的医院可能更好，我想去多听一听，有条件也可以去啊。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做手术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诊疗水平提高了啊，不像过去大家提到手术色变啊，现在其实手术很多微创，你包括甲状腺结节这个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啊，所以大家可能就本着去治病救人的观点啊去做，但是是不是适合你，或者你有没有到做手术的这个步骤和地步，那我们讲还是给多去参考意见和建议。好，继续来看到吃感冒药是不能从事驾驶工作，包括高空作业。其实感冒

奥林是一种抗感冒的复方制剂，有效缓解感冒引起的流鼻涕啊、打喷嚏的不适症状，但是副作用我们都知道，犯困、乏力，甚至注意力下降。感冒灵引起的困倦主要是其中的部分成分叫波尔敏，又叫氯苯耶敏、氯苯那敏啊导致的。那对驾驶的影响其实相对不是特别大，但是可能最大的影响是注意力下降和困倦。而这种马来酸氯苯那敏并不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和麻醉类药品，而是一种上市时间比较长、常用抗过敏药，只要遵从医嘱，该成分在常规剂量是安全的。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清单，总共有七大类药物可能影响安全驾驶，其中包括抗组胺药片、抗抑郁焦虑类的药片、镇静催眠类药片、解热镇痛类药片、抗高血压药片、抗癫痫药片和抗降低血糖药品，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你可能会吃哪些药品，是不是可能会跟你的驾驶产生冲突。而对感冒而言呢，感冒药名称当中成分带过敏的敏字，通常意味着里边含有会让人犯困的抗过敏成分，比如安麻霉敏的敏指的就是波尔敏。而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药品说明书字儿真的很小，因为药盒就那么大，那么大家以后有机会有条件的话读一读哈。要看药品成分当中有没有氯苯那敏，第二看注意事项当中是否有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的警示语。药物在体内作用时间长短不一，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感冒灵服用后建议至少1到2天在驾驶车辆和操作精密机械，而像很多地西泮这类长效镇静催眠药通常建议停药后最少间隔2到3天再驾驶。所以很多 OTC 药品我们说一定要遵从医嘱，问到专业人员。如果服药后驾车途中你突然觉得头晕、眼花、困倦，应当立即靠边停车，切勿勉强驾驶。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明天周五与您电波再相约，明天见。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全球首发机器人 9M 体验馆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合肥科创文旅青少年研学教育再添重磅打卡地标。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级及全部学科门类。安徽本科高校教师团队共斩获全国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4项，一等奖获奖数量列全国第11位，获奖总量刷新我省参赛历史最佳纪录。安徽赛区获评全国省赛优秀组织奖，成为全国近10个获此殊荣的省份之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力排查违规开票企业、空壳企业，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规范引导措施，促进了经营主体数据更实、质量更优。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法国文化部部长佩加尔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点30分，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5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安徽省巢湖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安徽大学在开展巢湖生态环境地面监测时，于巢湖东南岸张家湾湿地上游的一处溪流水域有了惊喜发现。数只体态优雅的福林佩婷在山间溪流上追逐嬉戏，这是环巢湖地区首次记录到这一珍稀的亲水指示物种，标志着巢湖周边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监测再添新成果。7月28号，黄山旅游 T 一线一期工程首品 PC 轨道梁顺利架设，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线上主体施工阶段，完成了从质梁到架梁的关键工序跨越。据了解，黄山旅游 T 一线串联前口城坎、黄山风景区等4个5A级景区及多处4A级景区，项目总投资114.26亿元，计划2029年4月开通运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地方监管国有企业运行最新情况，数据显示，地方监管国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现率169.5%，营业收入利润率4.1%，经营质效

0: 稳中向好。7月31号、8月1号，空军将使用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六个登机点，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当地时间2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声明指出，刚果金东部已有近1000万人面临危机或紧急级别的饥饿，其中伊图里省是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有190万人处于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据美联社等媒体7月28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天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商业子公司，负责男足、女足的世界杯及俱乐部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引入私人投资。此计划立即遭到欧足联的强烈反对。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5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联储7月的 FOMC 的会议决议，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目前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为年内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投票结果显示，美联储内部的鹰派分歧明显加大，就

0: 5名，投票为赞成维持利率不变，3个人反对，主张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中释放中性偏鹰的基调，明确2%通胀目标维持不变，拒绝抬高通胀容忍度，强调通胀回落是长期过程，单次利好通胀数据不足以确认下行趋势，保留后续进一步加息的选项。美联储推进沟通框架改革，弱化前瞻性指引，利率决策高度依赖后续经济数据，9月的议息会议成为重要观察点。那么决议公布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啊，美债收益率触底回升，美股全线收跌，黄金冲高回落。这个决议在连带今天的股市，我们看到了韩国，包括像我们的 A 股啊，都受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上证指数跌了0.62%，3804.69点；深圳成指跌了2.73%，报13285.80点；科创综合指数跌了5.7%，报1755.22点；创业板指跌了3.97%，报3244.62点。对啊，我们看到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的营收呢是79.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了257%，营业利润呢是60.5万韩元，同比增长557%，净利润呢是93.92万亿韩元啊，环比增长了133%。SK 海力士的二季度业绩虽然大幅增长，但是仍低于市场预期。周三呢 ，SK 海力士的股价重挫，盘中一度跌近20%，创历史上最大的跌幅，最终收跌了9.61%。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的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10多家客户完成了长期供货协议谈判，下半年将扩大生产 HBM4。另外，宏观方面，我们继续看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啊，宣布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另外呢，美国的防部将部分中国的科研机构列入了制裁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及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另外呢，上半年中国的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那么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公布啊，明确到2030年，我国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熊本县28日发生了7.1级地震。地震后呢，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10余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邮政业发展15规划出炉啊，明确到2030年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快递企业的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另外，中国的通讯院数据显示，2026年6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1914.9万部，同比下降15.3%。1到6月国内市场的手机出货量1.33亿部，同比下降5.5%。好了，看看时间，15:16，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和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 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

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不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用什么 AI 来辅助工具啊？最近呢，也是同事问到我了，关于几个 AI 的试用的感受。的确，现在很多的无论是 skill 啊这种技能啊，或者是 agent 这种公式，或者是这个工作流啊、工作平台等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下载了一个 AI， 它到底是里面包含了很多什么样的东西。那最近呢，我在试用这个月之暗面的 Kimi 啊，最近发现他已经完成了 F 轮的融资，融资的金额到35亿美元，那投后的估值涨至350亿美元啊，英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呢提前关闭，原定于8月开启的 G 轮已经提前开启，那投前的估值升到了500亿美元。另外呢 ，Meta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表示呢，美国的政府不应为了在 AI 竞赛当中占据优势而禁止中国的 AI 模型。美国需要解决的是自身的 AI 产业面临的系统性障碍，而不是试图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另外，我们看到长江存储发表声明称啊，网传美国专利商标局于7月28号裁定长江存储核心 3D MAD 专利全部19项权利要求无效等信息是严重的误导性描述。2023年11月以来，长江存储在美国发起对美光科技公司的专利倾诉公诉，共涉及27项专利、295项专利权利主张，目前仍在审理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汽车方向的消息啊，今天呢，整车的概念股呢是大涨的啊，包括像前十大的市值的股票，咱们 A 股呢也都是全线飘红，但整体体感呢，相对于科创板来说啊，的确是不太好受。那为了降低成本，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岗将是在德国。之前我们已经听到了德国大众的裁岗信息啊，现在呢就是宝马也将启动了这个裁岗的计划。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际贵金属的期货普遍收涨，黄金的期货收涨0.66%，报每盎司4065.5美元；白银的期货涨了0.64%，报每盎司57.9美元。此次上涨是源于美联储的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啊，内部的分歧加剧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扰动了市场资金的情绪，叠加白银呢有刚需的支撑，推进了一些行情。另外，我们看到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今年的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 1.1973 亿，时隔42年再度低于 1.2 亿。该数字较上年减少了 91.67 万啊，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的新高。日本国内人口已经连续17年下降。日本的股市啊，的确没有像韩国的股票最近的这样疯涨啊，以至于能够带动生育率。好了，看看时间，5:28，我们来进半点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关注到的是一些金融工具方面的使用了。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39，漫步金融街正在的直播当中，我是菲儿。半点之后呢，我们会通常来聊到关于金融工具的使用啊。那么首先呢，在今天比较市场关注大的一个事件呢，就是美联储的利率维持不变。但是很奇怪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呢是所有全球市场股市或者是美债啊债券都在关心，黄金都受它的这个影响，但为什么每出现一个同样的结果，市场的解读以及市场的反应却不一样呢？比如说这次美联储利率维持不变，市场是松了口气，利率呢是在 3.5% 到 3.75% 不变，这个符合市场的主流预期，此前近 70% 的概率都维持了不变。那消息一出呢，既然符合市场的预期呢，美股就开始拉升了，但是结果睡觉醒来早上一看，高开低走，盘尾直接跳水，纳斯达克收了收跌了 1.74%， 带动了今天整个我们的科创板以及外围韩国啊整整的 KOSPI 的指数也都是大跌，包括科技股普跌啊，英伟达 SpaceX 跌了 3%，那特斯拉跌了3%啊，光通信存储板块下跌幅度更大，美光科技跌了10%，闪迪跌了7%。那么加息的本质是给经济踩刹车，一旦加息呢，企业贷款更贵，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会直接压制经济复苏势头。目前呢，美国的就业经济增速整体偏弱，加息很容易引发经济下行压力，这也是市场笃定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的核心原因。但是有个关键的信号要注意啊，这次不降息不代表着后市宽松啊。美联储之前释放的态度很明确，抗通胀优先级最高，年内依然保持加息的可能性，也就是大概会在9月吧。那只是本月暂时不动，整体谨慎偏鹰，不会轻易放松货币政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是昨天晚上呢，前面是涨，但是后面的收盘呢，确实有一个大跌的状态啊。对于黄金来说呢，是一个利好啊，因为黄金呢是无息资产，利率越高啊，存金越香，买黄金越不划算，而利率稳住甚至是下降，黄金的吸引力就会回来，但是不要盲目追高。美联储没有彻底转向宽松，只是暂时观望，后续仍有加息预期，所以黄金很难走出单边大涨的行情，还是以震荡为主。那么近期呢，国际的现货黄金围绕着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啊，出现反复拉锯。七月的下旬区间波动明显，最低下探了每盎司3959美元附近，最高触及每盎司4166美元附近。截止到7月28号啊，收盘报每盎司4092美元，震荡特征是比较显著的。相较于年初啊5608美元的历史高峰，整体回撤幅度接近29%，因此手里有黄金持仓就有安心持有，想加仓的也别重仓，逢低小仓位布局才可以啊。那么这次按兵不动，对于 A 股和港股来说也算是偏友好的信号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整体的这个科技板块的降幅呢，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利率维稳，全球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外资呢不用大幅的回流美国， A 股港股的外部压力减小，所以现在整个国际上的股市啊，大家能感觉到的是越来越影响深刻了啊。因为也许以前呢，我们的出口业务或者相关联业务会少一些，现在呢渐渐的出口业务增多，包括关联的业务也会增多，尤其是这个 AR 带来的发展啊，所以就会有一点晚上担心美股，白天操

0: 今日韩投资者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一切都会对我们的大 A 有一些影响。但是眼下呢，建议大家还是持仓观望啊，不适合频繁操作追涨杀跌了。另外近日呢，因为场内交易价格大幅偏离，基金净值易方达、原油、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股票等15只的 QDI 基金发布了溢价风险的提示报告，提醒投资者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后续呢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这次提示溢价风险的基金啊，多涉及半导体、芯片、科技、原油等主题，每只基金都有真实净值，也就是它实际值多少钱。而场内交易的基金价格会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 QDI 基金受外汇额度限制，一旦额度告急暂停申购，买的人多份额少，价格就会被炒高。当买入价格大于真实净值，就是溢价，相当于花高价买了不值这个价的基金。比如说基金净值一元，因为买的多，那场内的价格呢被炒到了1.15元，这就是15%的溢价。这个时候哪怕海外行情不动一动不动，只要溢价回落，投资者呢就会实打实的亏损。所以大家可以记住一个通用标准啊，溢价率在3%以内比较安全，3%到5%谨慎，超过5%就会有回撤风险，那超过10%属于高危炒作啊，入场大概率呢就是解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不要高溢价 QDI， 也别跟风炒热门的海外基金，特别是基金公司已经发了风险提示的时候，就请大家直接绕道最好了。好了，看看时间15:45，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那回来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最近呢这个到底投资新债啊，最近比较多的中签率会比较多，那到底怎么样打新债呢？这个金融工具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点的五十一分，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来聊聊最近的可转债啊，最近新债比较多啊，我也是收到了一些刚刚接触打新的朋友发来的一些疑问啊，所以简单整理一下，希望能够帮大家来解除一些困惑。首先呢，可转债打新啊，是我们吃肉签的一个好方式，因为如果说像打新股，基本上很难去打到的话呢，那么可转债打新相对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虽然它没有新股一下大涨个200%到500%那样能赚钱，但是呢，可转债打新中签呢也基本上能吃到一个500-1000的小肉签。那么怎么参与可转债打新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成本很低、门槛很低的事情啊。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证券账户。另外呢，一般可转债打新呢都需要你去证券账户里面找到交易那栏，看到可转债打新，去开通一下它的权限就可以了。那么打新一般我们都会选择顶格申购啊，它的意思呢不是要你花100万哈，而是可转债顶格默认是10000张，这只是申购的上限额度，不是实际的缴纳金额。普通投资者呢，大概率只能中1000，1000等于10张，大概只需要缴纳1000元。所以呢，每次有新债直接无脑顶格申购就行了，不用改张数。顶格呢也是为了提高中签率啊，没中签一分也不用掏。那打新债的完整时间流程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家记住一个 T 日规律啊 ，T 日就是申购日啊，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15点，证券 APP 一键申购。那 T 加一呢，就是出中签结果配号了。如果你中签，会收到券商发来的短信，登录券商的 APP 也能查到结果。如果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提示，就是没中签了。T 加二的下午4点前啊，账户要留足1000元左右的资金，中签后系统会自动扣款。偶尔一次忘记缴款没事儿，但切记不要频繁的弃购，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弃购就会被限制6个月不能打新股打新债了。上市日呢一般是申购后的第15天到30天上市啊。那么中签一般能赚多少钱呢？打新盘也不用研究行情，佛系操作就可以了。单签的收益呢大多在100到400，行情好的时候能赚500多，盘也不用研究行情，佛系操作就可以了。单签的收益呢大多在100到400，行情好的时候能赚500多，但是也不是100%的稳赚啊，极少数的情况会出现破发，也就是上市价格低于100的面值，小幅亏损。不过就算破发，亏损幅度也非常小，大多也就是10几块钱，完全可控。那新债上市之后什么时候卖合适，持有多久合适呢？其实最优的策略是上市首日就卖掉啊，不用贪心，不用长期持有。大部分新债上市首日的涨幅最高，后续呢波动不定。那么打新债到底有没有手续费呢？其实申购、中签、持仓全程都是没有手续费的，只有你在卖出的时候会收取交易的佣金，大概几分钱、几毛钱啊，几乎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如果说为什么你想要申购却显示无权限啊，这大概率呢是你没有开通可转债的交易权限。直接打开这个券商的 APP， 搜索可转债权限啊，提示你需要完成一些测试，签署一些协议，几分钟就可以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申购，但是开通权限是有门槛的，之前是没有的，但现在呢是要求你近20个交易日证券类的资产不低于10万元，需要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从首次发生 A 股、 B 股或者是存托凭证或者是新三板股票交易期就算啊。而且风险测算承受能力必须要达到 C3 稳健级以上，部分券商要求 C4 啊，就是高风险的承受能力以上。好了，今天呢就是可转债打新跟各位说到这里了，那也是希望呢能够有资格的朋友参与一下，毕竟是一个小肉签呢。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有81项装备入选，其中8项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合肥企业国盾量子、国仪量子各有1款设备入选。今天是中伏第6天，暑热正盛，气象部门预计安徽大部迎来晴热高温天气，长江以南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不过淮河以北和皖南山区要当心突发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大部以晴热天气为主，不过夏季的雷阵雨也是说来就来，所以最近出门不妨带把伞，晴可遮阳，阴能防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世界泳联昨天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赛事奖金覆盖个人和接力项目，男女运动员奖金标准相同，各项目第一名至第八名均可获得奖金。当地时间7月27号，奥地利政府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

0: 来的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高温预警，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 35.1 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早些时候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这是首尔今年入夏以来韩国气象厅第二次发布高温警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号白天晴天。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8集。繁华的五里营位于云南边陲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有条公路穿过镇子，直通缅甸，把各族人甚至各国人聚集在方圆3平方公里的镇子上。这里不光是经贸大镇，也是禁毒工作前沿，派出所民警除了负责一般治安，经常要配合上级抓捕毒贩。这次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文龙，原籍湖北，最近几天刚从内陆潜到云南，根据所过路线判断，明显是准备越境。王文龙只是毒品链条末端的小角色，本人也是瘾君子，贩毒不为赚钱，只是以贩养吸。之所以如此受重视，在于他是公安部金七岭专案里唯一失踪后又被发现的人。2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发现有涉毒人员神秘失踪，几乎都是最底层的吸食者，即使曾经腰缠万贯，失踪前也已经分文不明。大部分失踪者以前流浪在车站码头，无异于乞丐，失踪地点北到黑河，南到广西北海，所有的失踪人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彻底在人间蒸发。这些人失踪前甚至并非当地反毒机构的布控重点，由于涉毒过深，人气鬼艳，失踪后也没有多少亲属报案。按理说，这些案件破与不破，不存在多大的社会压力。不过，他们毕竟也是人，这么多身份类似的人先后失踪，在刑侦部门看来，非同寻常。禁毒局侦查处的专家反复核对案情，认为这些失踪案

0: 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可能预示着毒品犯罪的新动向。公安部遂将它列为重大案件。公安部门给大案要案起代号，通常采用案发地加案发时间的格式。这些吸毒者失踪案范围甚广，相隔时间也很长，无法用这种模式起名。专案组遂用第一起案件发生地金旗岭作为代号。从那以后，新出现的类似案件都归于金旗岭专案。整整半年后才有第一个失踪人员被发现，正是王文龙。他已经失踪了几个月了，几天前才被湖北某地警方发现，旋即又失踪，复又在贵州被当地警方发现，马上又摆脱追踪。虽然城市里有天网系统，但他仍然时隐时现，最后才在本镇被发现。此地离边境不远，不容有失，所长身在基层，并不清楚金旗岭专案的细节，但他知道这个专案级别很高，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很重要，当下便组织精兵强将直扑目标。王文龙潜身在一片新建小楼里，这些小楼由当地人在原址上加盖，租给外地人做生意，布局歪斜，空间狭窄，各种线路随意架设，杂乱无章。此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大部分的商店要么关门闭户，要么只有房东围在楼下喝茶闲聊。所长带着十几名警员和协警迅速将目标建筑围个水泄不通，周围居民知道这里有情况，知趣地躲开。负责盯房的便衣警员向他汇报，目标嫌疑人还在楼上。大家马上行动，注意，别开枪。就在所长发令的同时，三楼一扇窗子突然打开，有个人凌空跃下，先跳到二楼墙外的空调盖子上，再跳到下面院墙，单足一点落在后面的小巷里，仿佛杂技演员，身形之快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小巷里早有三名警员蹲守，一看目标跳下来，立刻手持警棍合围过去。嫌犯迎头向警察冲来，小巷本来就窄，三个人横起来并排站好，再张开胳膊堵个严严实实。不料此人居然从三个人的缝隙中泥鳅般的钻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把握抓到他，但都抓了个空。大家只觉得眼前一花，王文龙已经幽灵般的消失在了背后。
1: 他往后山跑了，
0: 一个警员大喊起来。参加围捕的人都没沾到嫌犯的衣角，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夜幕中。大家认为是天黑影响了抓捕效果，外加有些大意。没关系，人还没跟上，两只警犬已经咆哮着朝王文龙消失的方向追下去。警员们在后面紧跟，犬叫声听得很清楚，突然声音戛然而止。半分钟后，高举电筒的警员追到镇后小坡，看到两只头破血流的警犬，他们的眼睛都被打瞎，口鼻喷血，奄奄一息。犬类必须头部朝前才能攻击敌人，如果对方不躲不闪，迎上来用硬物猛击犬的头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叠加，会给犬类造成重创。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反应得这么快，对于警犬来说，这个弱点几乎等同于不存在。今天的情况明显不同，大部分的警员去追逃犯，所长带人冲进王文龙隐蔽的房间翻查现场，里面乱七八糟的，但是没有他熟悉的吸管、过滤瓶之类的吸毒设备。 反而触目惊心地对着吃空的方便面

碗和食品袋，有的面碗里还残存着汤水，饮料瓶散落各处。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吸毒人员食欲严重下降，一个人不会吃下这么多东西。王文龙才来本镇，两天就能吃那么多。桌子上摆着一只碗，里面盛着一点白色的粉末，碗周围还撒着同样的粉末。如果是毒品的话，这个量的案值可能要上万元。所长抓捕毒贩多年，也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毒品，但是他又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种毒品。四号 K 粉可怎么看怎么像食盐。所长让部下看好现场，又去指挥抓捕行动。十几个人拦不住一个半死不活的瘾君子，让他脸上无光。为了协助抓捕，镇上民兵都出动了。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号白天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

0: 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关注到的合肥探索卫星运维新模式，把卫星管理装进口袋，用手机实时掌握数百公里高空卫星的动态天控，目前已经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
2: 把卫星管理装进口袋，用手机实时掌握数百公里高空卫星的动态，这不是科幻，而是创新合肥的有效探索。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太空资产管理平台天控，正在让卫星管理从测控大厅走向移动端。作为商业航天智能运维的新模式，天控目前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
3: 提到卫星管理，很多人想到的是测控大厅里布满屏幕，工程师24小时值守的场景。但在星图测控，工程师打开手机，天控平台随即展开，卫星当前状态、健康指标、轨道信息、任务进度一目了然。
4: 可能以前就是坐在电脑旁边来进行这些操作，那现在大家都更愿意用手机，我们就给你一个综合的页面，实时的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你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就能看到这些信息，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然后突破了时间的限制。
3: 从卫星到手机，中间是一条跨越天地的数据链路。一颗卫星绕地运行时，需要不同区域测控站接力获取数据。卫星信号需经地面站接收、解调、解析、入库，再由平台统一处理。为保证实时性，团队优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让接收、解析、展示尽可能并行。同时，平台加入了设备授权、身份验证、权限管理3级安全机制。平台还利用手机陀螺仪帮助用户感知过境卫星大致方向。
5: 安心心地引入了SaaS底座，让卫星方从被动接收信息到主动随时随地的查看卫星的在轨运行情况，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3: 面对日益增多的在轨卫星， AI 正成为新工具。天控平台通过分析历史运行数据，帮助工程师发现异常趋势。当多个数据维度同时变化时， AI 能识别出潜在关联，在参数超阈值前发出预警。目前天控平台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未来天控还将向太空交通管理、空间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
1: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同台竞技。其中呢，我省公安特警男女两支队伍勇夺团体双亚军，这也是我省公安特警代表队获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6: 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同台竞技。其中，我省公安特警男女两支队伍勇夺团体双亚军，这也是我省公安特警代表队获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合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层层选拔，派出梁继林、黄慧坤、杨世建、何瑞、姜伟，
7: 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包括也是在比赛中发挥了我们平时训练的成绩，拿到了非常优异的比赛结果。
3: 本次挑战赛中，合肥特警以高昂的士气、精湛的技能和顽强的作风，全力投入各科目比拼，一路过关斩将，充分展现了合肥公安特警敢打善战、能赢必胜的良好形象。
8: 这次这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给我们也是一个鼓舞，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训练，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好的这个经验总结，然后我们希望再把我们这些这个日常的训练能运用到我们的实战过程当中，能守护这个百姓的平安。
9: 汤是商朝的君王，有一次狩猎时，见部下们张网四面，并祷告说：“上下四方的禽兽进入网中。”汤于是命令去其三面，只留一面，并祷告说：“禽兽们，愿逃者逃之，不愿逃者入我网中。”商汤网开三面的消息传到诸侯耳中，都称赞汤的仁德可以施于禽兽，必能施于诸侯，因此纷纷加盟。网开三面这个成语 由此而来。后来人们在使用中渐渐把它改为网开一面，二者意义相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宫殿一刻钟，
10: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来关注一对一精准服务。长风双凤经开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护航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盛夏时节，长风双凤经开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当地一对一精准服务机制的全周期护航下，多领域的多个新兴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或建成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3: 在合肥通敏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一台台检测设备通宵达旦运行，为新能源电池厂、主机厂提供电池电性能、环境可靠性等测试服务。
4: 产品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先对样品的外观，然后一些电压这些做一些检查，等这些都合格之后，根据客户的参数，然后去做一些容量、能量，然后循环、热力寿命，然后这些。
3: 合肥通敏是上海通敏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目前该公司实验室已实现智能化管控，工作人员可在控制室内全程实时监控各项检测状态和进度，为样品提供容量、能量、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等多维度性能测试。
4: 等测试通过之后，然后我们会形成一个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最终会和厂家的一些参数进行对比，如果中间有异常的，后续会把这个异常情况会告诉给厂家，然后方便他们后续对电池进行一个改进。
5: 我们的业务范围全面覆盖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小三电、储能电池、无人装备电池等领域检测认证服务，那可以为各类企业提供研发验证、批量质检、法规认证一体化解决方案。

0: 作为新投产项目，合肥通敏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及相关电池检测认证服务中心，能够为合肥地区300余家三电零部件企业及7大主机厂提供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同时为储能电池及无人装备电池相关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1: 未来我们将立足于合肥雄厚的产业基础，聚焦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机器人、储能四大新兴赛道，全力打造区域标杆性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深度融入合肥新能源产业生态，深耕本土市场，做实企业服务，助力合肥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0: 走进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不久才投用的含片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日产量可达5吨。
2: 目前也我们的呢，产能呢达到10亿的产能的50%，预计年底呢可以呢满负荷呢生产运营。
3: 产线剂型从片剂、粉剂、软胶囊、口服液、软糖，还有茶含片，基本上市场上就是说和大健康相关的产品剂型，我们工厂都有涉及到。
0: 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是集食品和保健品产销研于一体的企业，得益于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项目于今年7月初顺利投产。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健康食品、保健品领域，强化研发与生产实力，助力地方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
3: 环保、消防、住建牵涉到十几个部门的全力协作，也是由于政府部门大力支持，然后通过多方的沟通、多方的协调，才使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能够在短短2年内从建设到投产使用。
0: 从新能源检测设备通宵达旦的运转，到大健康产业马力全开的繁忙，长丰双凤经开区正以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双凤型营商服务品牌，坚持为企一对一精准服务机制，精准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以切实举措护航项目高质量发展。
4: 计划中心他们会对接项目的深规呀、纳统呀，所有的项目的话也实行一个包联的制度，从市场呀、人才呀还资金方面给企业一匹配。
0: 据统计，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已有恒星生活、丰润生物、风动检测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安徽银轮、伟光电缆、旭龙智能等17个项目正加快施工，草珊瑚制药通明检测实现投产。
5: 今年的入伏以来，合肥市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到最关键的攻坚期。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打出了保供的组合拳，精准调峰，守护万家清凉。
6: 入伏以来，合肥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作为安徽省首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的天然气调峰电厂，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安全生产主线，从精细化运行管理、全方位设备巡视到高效应急处置，打出一套保供组合拳。公司充分发挥燃气机组启停快、调峰灵活的优势，全力以赴配合电网，打好这场迎风度夏攻坚战。
7: 燃气 IGV 开始开启检查， IGV COE 指令和反馈正常，差值不超过2%。
0: 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疾控室是全厂的神经中枢，电子大屏上机组功率、燃机负荷、气机转速等参数实时滚动更新，监排人员紧盯屏幕，鼠标轻点之间完成机组启动的各项操作指令。
8: 我们现在监排要做到勤分析、勤调整、勤汇报，参数一旦出现异常的波动，我们便会立即按照三主动的原则去处理，主动联系消缺，主动配合检修，主动汇报上级，确保每一条缺陷都能得到一个闭环管理。
0: 迎风度夏期间，该公司打破常规班次，全体人员24小时轮流在岗，现场巡检人员按照既定路线穿梭于厂区间，对主变、高场变、升压站及继电保护室等关键设备进行把脉问诊，确保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9: 我们检修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台设备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负荷考验，当发现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场确认，按照应修必修、修必修好的原则进行精准消缺。对于影响机组运行的关键设备，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保障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台450

0: 5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具有启停快速、环保高效的特点。二氧化硫颗粒物净零排放，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不到煤电机组的一半。迎峰度夏期间，该公司主动加强与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联系，严格执行电网调度指令。两台发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仅需一小时左右，能够快速响应电网调峰需求。
1: 我们要做的就是精细调度、精准操作，这样要根据每天的机组负荷、天气情况以及设备状况、每天的天然气供应量科学安排设备运营方式。
2: 既要顶得上高峰，要控制好能耗，实现安全与经济的最优平衡。面对迎峰度夏这场硬仗，我们从运行管理到应急保障，也做了全面部署。燃气机组启停快、调峰灵活，这是我们的优势，更是我们的责任。只要电网有需要，我们随时顶得上、发得出、稳得住，全力以赴守护万家清凉。
3: 初夏以来，合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配网线路压力凸显，电网保供和负荷调节压力持续增大。预测数据显示，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超1400万千瓦。面对严峻考验，合肥供电部门正通过加快推进度夏重点项目落实，强化高峰时段电网运行监测，及时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可靠供应。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暑期托管是关乎万千双职工家庭的。

0: 托育中心开办了首托班，由于中心就开在河北金融广场内，王琦每天上午将孩子送到托育中心后就能直接去上班，下午下班时再顺路接孩子一起回家，通勤与带娃无缝衔接，非常方便。
1: 觉得这边老师比较专业，也很细心，讲话很温柔，而且问了一下老师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家小孩一回家说，妈妈我今天好开心。
0: 庐阳教育发展集团从2024年开始启动首期暑期托管服务，服务初期聚焦园内刚需，招生对象仅限集团各园区3至6岁在读幼儿，依托集团2所幼儿园开展托管服务。由于需求旺盛，从2025年开始，集团增加了托管点位，并将服务对象拓展至园内园外社区的3至6岁适龄幼儿。据统计，今年暑期服务儿童已超过1200多人。
1: 我们已经在这上了第二年暑期托管班了，就跟平时上幼儿园是一样的，但是呢更加精进了。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夏天炎热的季节，老师会组织玩一些游戏啊，水枪大战啊什么之类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2: 我们提前呢安排了我们专业的教师，研定了各年龄段的一些课程，结合我们的体能和孩子日常的5大领域的课程，拓展了一些特色体能益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暑期托管快乐充实有收获。
0: 面对家长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今年庐阳教育发展集团在托管点位扩容、招生范围放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服务年龄边界，服务对象延伸至1.5岁至12岁全年�龄段儿童，新增了3岁以下低龄托育托管与6岁以上小学生学龄托管服务，真正实现了托育、学前、学龄儿童的全覆盖。张依依是去年从庐阳教育发展集团融汇幼儿园毕业的，今年幼儿园开展了学龄托管服务，他妈妈立刻给他报了名。
3: 托班也很多，外面的话是老师不熟悉，小孩子还得花时间去适应，然后在这里的话他环境也很熟悉，老师也熟悉，然后他适应肯定更快一点，我们家长也更放心一点。
2: 下一步呢，我们庐阳教育发展集团还将持续发挥国企办学的公益性、普惠性和示范性，持续优化我们暑期托管的课程体系、安全体系和服务体系，将我们民生实事呢做实做细做暖，打造老百姓家门口放心有温度有品质的暑期托管安心服务。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新闻。从杭州到合肥，一次5年前的流样最终化作一场跨城的生命奔赴。7月27号上午，退役军人袁刚在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成为合肥市第159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5: 2021年，退役后在亳州读大学的袁刚发现所在班级的团支书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在他的影响下，袁刚也开始无偿献血，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6: 全国那么多人，我才匹配那么点，没有缘分又可惜的。
5: 5年的等待中，他从亳州到合肥，又前往杭州工作，生活轨迹不断改变，而那份留在资料库中的承诺始终未曾忘记。今年6月中下旬，袁刚接到了合肥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于是他第一时间决定返回家乡安徽，开始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各项准备。
6: 说超重嘛，会有轻度脂肪，会有脂肪肝这一类的，然后那时候回去过后就开始做一些有氧，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干净的饮食啊。
5: 住院注射动员剂后，他的身体反应比一般人稍大，但袁刚始终坦然面对。
7: 我也感觉到他对这个捐献事业啊特别的认可。
5: 从军营到校园，从校园到社会，袁刚始终身处乐于奉献的环境中。他也希望这次捐献能让另一个生命重获新生。
6: 我希望他后面可以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
5: 截至目前，中华骨髓库的合肥入库志愿者超2.8万人，并且正以每年数百人的数量稳步增长。当生命发出召唤时，总有人选择坚定地向前一步，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8: 近日，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在安徽省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球员齐聚赛场，开启属于合肥劳动者的热血篮球盛宴。
0: 7月26号，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在安徽省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球员齐聚赛场，开启属于合肥劳动者的热血篮球盛宴。揭幕战中，市公安局队开局。

0: 迅速建立领先优势。荷兰华顿队虽顽强追分，但下半场市公安局队凭借体能优势多次打出高效反击，最终以76-63斩获首胜。
1: 本次合肥市工编职工篮球比赛报名的队伍中，主要覆盖我们基层的工会组织，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合肥市职工的文化精神，推进我们的文体消费和旅游消费等等。
0: 合肥工 PA 职工篮球联赛创新赛事形式，打破传统体育赛事边界，以篮球运动为纽带，让广大一线职工走出岗位，走上赛场。本次联赛赛程将持续至9月中旬，共设东西南北四大赛区，全市64支参赛队伍将轮番登场，奋力角逐小组出线名额。
2: 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其他各个部门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今天脱下了自己的工装之后，换上了篮球装，感觉有别有一番风采。在工作上做得很好，但是在球场上打得更好。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蠢夺、猜夺，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夺都不能读成度。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不知道您是否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像什么同城约会、扫码看片这样的擦边信息？告诉您啊，千万别轻信，那很有可能是一条通往诈骗深渊的暗道。最近呢，合肥警方在平台方的配合下，打掉了一个专为境外电诈引流的团伙。
2: 前段时间，合肥警方接到一条线索，近期有一个色波引流团伙在合肥活动。在有关平台主动提供线索和配合下，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这个团伙的藏身位置，
3: 进行蹲守，把人这样抓得回来。分了抓了两波，第一波是抓了有四个人，第二波是抓了有五个人。
2: 在固定证据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受害人何某分127笔，累计转账23978元。
3: 会让你进行多次这个认证，以这种方式来引导被害人一步一步充值，等到这个金额越滚越大之后，这个平台就开始以这个您操作失误，让他这个继续往里充值。
2: 那么何某是怎么从观看擦边直播开始，一步步掉进诈骗引流的陷阱呢？
3: 一个女性穿着一个瑜伽裤，比较擦边的一些视频，然后就坐在床边上坐着，给被害人一个心理的暗示，引进来之后呢，在后面的这个视频里面会在里面放置一些二维码或者链接之类的，去引导受害人点击下载这个相关的诈骗 APP。
2: 据调查，这个诈骗引流团伙分工明确，其中主犯刘某某负责在网上下载一些擦边视频，或者让团队中的女性录制视频，加上挑逗性的话语，以此为直播间引流。而另一主犯张某则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分子，接收需要推广的链接二维码，并使用虚拟币结算佣金。
3: 引流的这些人进行佣金的一个划分，一般是一个人是200到300。

0: 经审讯，九名嫌疑人均对实施非法引流、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其中八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近日台风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退，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恢复了平稳运行，前期上涨的茄果类价格回落，西瓜虽受降雨干扰，但供应依旧充足，批发价同比大跌超三成，入伏之后，合肥市民的菜篮子拎起来更有底气了。
0: 蔬菜方面，本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价格稳中有跌，地产叶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长途调运蔬菜在经历台风引发的短暂上涨后，本周多有回落，其中西红柿价格降幅明显，环比下跌约9%，同比跌幅超过16%。
2: 甘肃西红柿的话，上周批发价只有6-7毛钱一斤，然后像山东一些以及内蒙地区的话，可能稍微贵一些，大概是在1.2块，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位。
0: 据市场人士分析，西红柿价格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台风影响消退，天气好转后价格下调；二是北方蔬菜产区进入上市高峰期，山东、甘肃、内蒙古等产区集中供应，货源充沛；三是今年各地西红柿种植面积扩大，整体产量明显增加。此外，有个别品种蔬菜受前期台风影响，价格仍然处于高位。
2: 江苏的长豆角上周的批发价格是上涨到3块钱一斤左右，来自于山东以及辽宁的黄瓜批发价格的话，也是来到了2.5到3块，是因为台风天气影响了它的一个采收。
0: 水果方面，本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整体进场量环比上升，日均进场量超800吨，其中西瓜价格持续下跌，环比大跌23%，同比跌幅达33%。
2: 麒麟瓜的话，现在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1.2到1.5块，甜王以及西沙瓜的话现在基本上都只有6-7毛一斤。
0: 据介绍，今年以来西瓜价格明显回落，主要原因是前两年西瓜行情较好，驱动了产区扩种，全国总产量同比大幅上升，整体供大于求。预计本周阴雨持续，水果进场量仍有波动空间。
3: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10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 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号白天晴天。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新闻。如果失业了想在家门口找到工作，但不知道有哪一些岗位适合，而企业想招人却找不到匹配的求职者，这种信息不对称啊正在被打破。今年呢，合肥市将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点工作，通过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就业服务正从人找岗变成岗找人，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海恒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活动室内，50多位居民围坐在一起，跟着老师的讲解动手操作，从折叠技巧到空间规划，大家学得格外认真。
2: 这个叫废物利用，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拿的广告纸啊，首先进行一个对折。
1: 这是海恒社区就业服务站组织的一场免费的收纳整理技能培训课程。活动消息一出，辖区居民踊跃报名。
3: 站点还有一个作用叫职业加油站，其实就是针对于我们就业困难的一部分人群，这些新职业的一个培训。
1: 除了技能培训，服务站还有线上平台社区快聘，在这里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相结合，为企业和居民搭建对接桥梁。两块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和岗位需求实时滚动更新。
4: 我们一共是有两个码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企业码，一个是居民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来把它的相关信息进行这个登记，我们的服务专员也会通过这个后台来进行一个回访，进行这个信息的有效登记和帮扶。
1: 2019年，三公里就业圈在我市先行试点，截至2025年底，合肥已实现城区社区的全覆盖。
5: 现在就业服务站的引进呢，我们就是能把就业这项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就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刚来的时候嘛，都是我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一家一家去跑的，我们也是会深度参与在这个就业的工作中。
1: 在走访摸排过程中，服务站发现企业有用工需求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居民想找工作却没有好的渠道。
3: 发挥了我们站点的一个作用，就是给他们双方进行一个对接啊，然后达到一个最终，就是求职者也很满意，然后企业的话也能够减少他们的一个招人的一个成本。
1: 赵娟就是服务站的受益者之一。今年6月，他失业在家，在服务站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在辖区内一家连锁酒店找到合适的工作，目前担任客房主管。记者采访时，他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客房检查工作。
6: 正好刷到了咱们那个什么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对，然后我就在里面随便填了一下简历，没想到这么快。第一天嘛，我在网上看到了信息，然后就是社区人员联系我，第三天我就过来实习了。岗位很符合我的预期，第一是主要是离家近，大概骑车过来也就10分钟吧。福利待遇我觉得也很满意。
1: 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将建成运营20个以上街道级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截至目前，已有18个站点建成运营，另有7个在建站点将于年内陆续投用。这些站点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场所，针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1:1个性化就业服务，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7: 这里就是八八一晚高峰，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和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生活方式，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电商数据也显示，轻户外正形成一股消费热潮，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呢？记者走进了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说，户外用品这一季度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增长了20%，登山鞋、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呢，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像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销量表现很突出。
0: 对，特别是天好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去外面走一走、玩一玩。像今年上半年，某一个电商平台的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是售出了超过10亿单啊，非常多了。动销的商品 商品数同比增长了73%，相关的商品的热销啊，只是千户外消费从形成到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呢，是千户外项目正在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8: 嗯，
0: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魏翔说，一个是旅游不断向休闲化转变，一个呢是休闲逐渐向后体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注重的是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没有看到过、所没有见到过的东西。但是休闲啊，是我们已经看过、体验过的，还能不能在城市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找到一种更深的体验？
8: 嗯，没错，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对于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其次，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以及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是微度假的业态也有相应的对应的赋能。
0: 嗯，不过我们说事物它都是有正反两面的，对吧？
8: 哎，
0: 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时候啊，行业痛点也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是处于一种小而散的状态，换句话说呢，就是还没有成熟。
8: 嗯，
0: 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做得不够好。他认为说，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感，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面，还需要一个更多的方面，多方去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魏翔分析说呢，户外休闲运动是属于服务消费、还有精神消费、可选择消费的一类。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

0: 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的进入平台期。不过他也说啊，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是有巨大的增量空间。魏翔表示，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要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的衍生到其他周边的行业当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1: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5388-2222，包河区65388-3333，瑶海区65388-5555，庐阳区65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东晋永康元年，荆州刺史王敦叛乱，但他的堂弟王导却在朝中为官，也因此全家命悬一线。当时能促使晋元帝下令不杀的唯有尚书左仆周乙。当周乙也就是周伯仁进宫见晋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
3: 伯仁，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
2: 但周乙却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周乙见了晋元帝却一再说王导忠诚不能治罪，王导也因此得到了赦免。后来王敦攻破了都城建康，并要杀死周乙，而这时只要王导劝阻，周乙也定能活命。但王导并不知道周乙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被理睬的情景，便一言不发。周乙死后，王导才看到了记载真相的有关文书，追悔莫及，流泪道：
3: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啊。
2: 这句话后来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
4: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

0: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

0: 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

0: 同风格。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

0: 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6: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4: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北京时间19点整，新境车型，
9: 心乱车

0: 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 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 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1: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2: 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数学界的高光时刻。 最近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国际数学联盟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籍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那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什么？菲尔兹奖又有多厉害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简称 SAM， 又称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全球顶尖数学家齐聚于此，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而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就在这场大会上公布。菲尔兹奖仅授予40岁以下的科学家，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是衡量国家数学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次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首次有两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 此次大会，中国数学界也迎来高光时刻，10余位中国籍数学家受邀发言，这份荣耀来之不易。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多次获 ICM 邀请，却未能成行。70年代，陈景润也因健康问题无缘这一国际舞台。1982年，邱成桐斩获菲尔兹奖，成为首位华人得主。进入新世纪，中国数学实现跨越式突破。 2002年，北京承办 ICM， 成为首个举办该盛会的发展中国家。从2014年到2022年，我国数学家在 ICM 上做报告人数翻倍增长，70载薪火更续，从缺席遥望到集体登台摘取桂冠，中国数学终于站上。

0: 界舞台中央。基础科学筑牢根基，方能托举起大国重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探秘原子核又添新利器的消息。之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同类设备。重离子加速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1: 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就是像大炮一样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光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复刻出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该装置拥有全球顶尖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以往数年才能集齐的实验数据，如今数小时即可完成。它既能探寻超重元素，解析宇宙重元素起源，也可开展航天材料辐照测试，支撑重离子致癌与医用同位素研发，服务育种、食品保鲜与可控核聚变研究。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投入试运行。那么这一台微观粒子炮啊，正是我们中国抢占核科学前沿的硬核底气。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合肥，关注到的是嫦娥奔月里的合肥力量。那么最近揭晓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名单当中啊，有一款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高吸能合金备受关注。那这款材料呢，也是凭借着优异的特性，成功应用于嫦娥、天问、梦舟飞船等重大航天工程。
1: 这些看似普通的合金材料，就是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嫦娥钢。这种合金拥有独特的微观结构，能够在承受巨大冲击时，通过自身大幅变形来吸收能量，从而像安全气囊一样保护探测器核心部件安然无恙。更难得的是，它在零下180摄氏度的月液极寒和超过300摄氏度的火星地表高温下，依然保持性能稳定。
2: 从嫦娥三号到天问一号，再到现在的在研项目关键部件，都有它的身影。
1: 从跟跑到领跑，团队不仅攻克了材料制备的卡脖子难题，还建立了从成分设计到工程化应用的全链条自主技术体系。此次荣获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是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原始创新的肯定。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科研团队日前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该技术打破传统脑科学实验规模限制，能够快速积累大规模标准化脑电数据，助力脑疾病筛查、脑机算法优化与群体科学。近日，全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机器人在南京投入工程应用。该型机器人可以覆盖10米至18米超级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相较于人工换刀4小时以上的时长，机器人单把刀具更换最快仅需25分钟，全程无需人员进仓，兼顾安全与高效，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继续来关注中国科技网的消息。日前，浙江大学联合多家单位攻克了抗癌药长春碱量产难题。长春碱是常用抗肿瘤药物，天然提取效率极低。团队发现，关键支架蛋白打通胞内反应壁垒之后，长春质检产量提升近1000倍，为抗癌药稳定生产提供了新路径。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条资讯还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飞天梦相关。有没有想过有一天飞行手提箱能够帮我们实现梦想呢？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非常的惊诧，飞行和手提箱这两样东西到底真的能组合到一起吗？
2: 把飞翔梦塞进背包里。近日，江苏奇迹空天发布了雅努斯一型单人便携飞行器，这是国内首款可折叠载人旋翼飞行器，机身采用碳纤维铝碳复合结构，搭配钛合金固件，三段式折叠设计，单人轻松收纳，甚至能直接背走。飞行器搭载自研智能飞控与串列旋翼系统，操作简单，飞行稳定，机动灵活，只需一小块平地就能垂直起降，适应山地、郊野等复杂环境。看到这儿，你的飞天梦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了？给您提个醒，体验低空飞行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做到安全合规哦。
1: 哎呦，听到这个我其实真的蛮激动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周星驰的某个电影当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啊？没想到当年看的时候是无厘头和荒诞，那如今再去看，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春秋时期，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之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雀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好啊，好啊，好啊，妙啊，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臣贤章，贤章对景公说：“这些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听了贤章的话，认为贤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贤章很多珍贵的东西。
1: 赏。
0: 贤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些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上行下效这句成语。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据《史记·厉声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之时，汉人魏他在南越自立为王。刘邦派遣陆贾出使南越，魏他傲慢地坐着接见陆贾。陆贾说，当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纷纷归顺他，强大无比，但是汉王只用5年时间就平定了他，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现在大汉天子不愿百姓再受战争之苦，派遣我来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你理应到郊外远迎，拜倒称臣，但是却如此桀骜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捣毁你的祖坟，诛灭您的宗族，再派10万人马来到越地，那时南越人自己就会杀了你而投降汉朝。魏他听了之后立刻站了起来，向陆贾道歉。通过数天的交谈，魏他感慨地说，只生来令我日，闻所未闻。意思是，等你来到这里，让我每天都能听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用来形容事物新奇罕见的成语“闻所未闻”，就出自西汉南越王魏他之口。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

0: 知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余秀华所著的《草尖上的母亲》。暌违八年，余秀华最新随笔集《草尖上的母亲》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月光下的横店，草尖上的母亲，这是余秀华首次集中书写母亲及生命中的风雨，自己的生病，父母和吵闹的大家庭，横店的四季片段，以及近些年面对的种种风波，坦诚毫无保留，一如他诗人的本质。在四季流转中，在不厌其烦的书写中，他成了一粒小小的标点符号，在人生这张书页上缓缓地移动。余秀华擅长写诗，更擅长散文，他勇敢真挚，从来不伪装自己，更没有在成名之后装腔作势。他敢爱敢恨，率真地表达自我，常被大众视为人间清醒。去年他在小红书评论区与网友的互动甚至引发围观，成为很多人的快乐源泉。而当那篇绝晶晶的诗出世，人们又再次为他的才华幽默倾倒。他坦荡极富生命力，能骂穿大半个网络，也能一句诗让人泪流满面。在综艺《我爱我很棒》《再访热城》里，他和伙伴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互动频繁出圈，炙热清醒。2024年，他还参与了英国导演以他诗歌为灵感创作的《万吨月色》全球巡演。有限的身体根本无法阻挡他的光芒，人所具备的可能性与灵魂的饱满在余秀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余秀华何以成为余秀华？或许答案都在《草尖上的母亲》里。这份对母亲的回忆前后书写了五年，对母亲不紧不慢的回忆里，那些与母亲一起经历过的往事越发清晰。17岁，父母带他踏上去北京的火车看病，绿皮车晃了17个小时，在北京跑了4家最好的医院，都宣判了无法医治。天安门拍下的照片记录着他的17岁和母亲的40岁。那时母亲笑起来那么甜蜜，仿佛生活从未对她刻薄过。那年余秀华考上了高中，即使母亲很意外，即使母亲不愿意花这笔钱，即使校长告诉母亲大家不会接受像她这样的人，因为她喜欢，母亲还是供她读了高中。当压在她生命中的压力爆发，选择不再读书时，母亲没有阻拦，父母早已为她找好了后路，在村里为她开一家杂货店。坡上飘来歌声的时候，便是母亲来杂货店看他了。当他开始写诗，即使母亲不理解，还是一边抱怨费电，一边支持着他。直到现在，父亲还会给他买粉色的窗帘，因为在父亲眼中，他永远是个小孩子。生活氤氲着温暖，余秀华就是在这样的家里长大，在爱的包围里，在父母全力的托举里长大。只要是他喜欢的事，父母都让他做，只要他快乐，母亲就觉得足够了。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可以说都与母亲有关。草尖上的母亲里，父亲和母亲，母亲和外婆，母亲和奶奶，我和弟弟，一大家子吵啊闹啊，在横店的四季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父母40多年的婚姻也吵了40多年，当母亲检查出癌症以后，两个人才不吵了，才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那是他们婚姻生活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说起来仿佛有点凄楚，好在终于没有错过。他们家真是一个吵架世家，小时候母亲和父亲吵，和奶奶吵，结婚后和我丈夫吵，但是几乎从来没有疲惫过，吵得身心疲惫也要吵下去，为了胜利而斗争。奶奶和母亲一样，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们对彼此都很好。母亲给奶奶买衣服做鞋子，奶奶心疼母亲，家务事都由她做了。可就是这心里都有对方的两个女人，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余秀华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小时候他们大吵着，吵到后来奶奶要输了，就用头撞母亲，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反正都不活了。那时候他和弟弟还小，吓得哇哇大哭。为了他的未来，母亲又开始操办他的婚事，在他的观念里，这样才是对余秀华未来的保障。其实为他操办婚事和提前给他开一家杂货店是一样的，甚至母亲对他的前夫非常好，也是因为盼着他未来对他好。母亲走后，在一次次去看母亲的路上，脑袋里不断浮现的是什么？阳光很好，仿佛把许多从来不说话的事物照出了声音。也许横店的一切都在与他对话，滋养着他那颗滚烫骄傲又谦卑的心。历经风暴，真正能接住他的还是横店。门口的鸟鸣，熟悉的麦田，四季的变化都带给他朴素的安心。能接住他的还是写作。当他日复一日勤恳又散漫地在他的文档上勾勒，生的喜悦便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余秀华19岁那年，母亲为他招了个大他13岁的赘婿。那年他对婚姻的理解还停留在家里多个人陪我玩耍。他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度过了一个女人黄金的20年。丈夫爱喝酒，喝醉了嘲笑他的残疾。有一年丈夫在外打工，老板拖欠了800块工资，他让余秀华去拦老板的车，你是残疾人，他不敢撞你。余秀华问，如果真的撞上了怎么办？丈夫无言以对。她才明白，在丈夫眼里，她的生命就值800块。在结婚第2年起，余秀华数不清提过多少次离婚，均被母亲拦下。母亲不理解女儿为什么执意离婚，她觉得委屈，她恨母亲，宁愿相信一段不幸的婚姻，也不愿意相信她有能力独自活下去。后来的故事是，余秀华凭借诗歌出名，给了男人一部分稿费，成功离婚。与此同时，母亲确诊肺癌晚期，在她离婚不久后离世。母亲，我结束了我们的婚姻，也算了断了我和你最大的恩怨，余秀华写道。余秀华和母亲的故事不是个例，胡因梦在自传中写道，人的一生最深的情结皆源自母婴关系，母女之间的羁绊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原型，也是一生情绪命运的伏笔。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在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里说得更直白，东亚女儿的自我怀疑里藏着母亲的话语。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的母亲之间好像总隔着一条河，母亲用他们那个年代的生存逻辑为你打算，赶紧结婚生子，赶紧稳定下来。他们经历过匮乏，知道不安全是什么滋味，所以拼命地想把你推进他们认为安全的轨道。但你要去的地方他们没去过，你想要的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想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会出错。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每一代人要翻越的山从来都不一样。有一层更深的错位，母亲们或许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他们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因为那是在他们的世界里唯一知道的爱的模样。你不是不理解他，你只是不接受那种爱，他也不是不爱你，他只是不知道还有别的方式。播客《留白象限》里有一句话，靠近感到窒息，远离感到愧疚，这12个字大概就是我们眼中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余秀华对母亲的情感淡淡的，但在她的文字里对母亲的爱恨那么明显，字字句句都镌刻着母亲的鲜活立体。母亲生病期间，她陪着去医院做放化疗，母亲离开的那个晚上，余秀华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着又醒来，与她怔怔地对视。等母亲变成一滩白灰时，啜泣了几天的余秀华忽然放声大哭，如果没有弟弟搀扶，他可能会瘫倒在地上。他说那是真正的心碎。这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真的要等到我们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或者母亲成为那个被照顾者，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母亲吗？

心理学家张春在导读斋藤环那本书时写下了一句话，也许只需思考成为一个失败到什么程度的母亲，放下成为完美女人的幻想。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用，也许只需思考做一个不够孝顺的女儿，放下必须理解母亲的执念。爱会争吵，寻求理解伴随着痛苦。我知道的是，如果想在现有的时光里达成理解，陪伴母亲接触新事物，看更大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还不错的方式。不是非要达成共识，而是让她看见你在看的世界，也让你看见她来时的路。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余秀华的《草尖上的母亲》。在过往的讨论中，余秀华是热烈的，春心萌动的，毫不掩饰欲望的。爱她的人羡慕她的大胆奔放，不爱她的人妒忌她的坦诚裸露。那些炽烈的生命力，对爱情近乎执拗的追寻，不仅照见了她的残疾，也让爱情成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母题。但过去几年，余秀华的笔却转向书写母亲。余秀华恨过母亲，母女之间爱夹杂在日复一日的争吵里，被时代、观念和命运层层包裹。直到母亲去世，一切尖锐的、纠缠的、固执的较劲儿都随风散尽。她说，对母亲的情感淡淡的，只是写下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卓金香。若有来世，母亲，请让我们不再相认。这是余秀华在散文集中写给卓金香的最后一句话。余秀华是个惜命的人，她说，一切人和事出现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剧本，与母亲的羁绊是她这一生的宿命。1976年清明节，母亲分娩时难产，余秀华生下来脑部缺氧，靠接生婆一直拍打才活下来。直到余秀华2岁，父母才发现她的异常。当其他小孩开始学着跑跳时，她还坐不起来，总是倒在地上。后来医生诊断他是小脑神经失调，俗称脑瘫。父母带他到处看病，走投无路时甚至找来江湖的神医，对方说，因为余秀华上辈子做了太多坏事，今世才得到如此重的惩罚。6岁以前，余秀华一直拄着父亲做的拐棍，后来才张开双臂走路。尽管养土方法都试过，余秀华的病仍不见好转。但不死心的父母在他初中毕业的暑假又带他去北京找医生看病，希望他将来能上大学。余秀华那时对治疗没有任何幻想，父母也是，他们抱着做最后一次无用功的想法，在从荆门进京的火车上站了8个小时，补到坐票又坐了9个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座寄托着一家人最后希望的城市。四家最好的医院都说余秀华的病没法治，希望轻飘飘的破灭。余秀华又一次被推上未知的轨道，来不及沮丧便要释然，我们都努力了，命运如此安排。他没有选择身体的权利，一切是母亲给予的。有时情绪上来，他会对母亲说，谁叫你把我生成这样。脱口而出的话并不总是内心的真实声音。其实余秀华很早就明白，他从来怪不了谁，也无法怪谁，只是身为母亲的周金香思虑的更多。从余秀华小时候起，他们的关系就算不上亲近，甚至有些疏远，母女俩常常吵架。余秀华无法想象与母亲亲密无间的样子，也不习惯和她有肢体接触。在北京看病时，一天半夜，余秀华已经熟睡，却被周金香的触碰弄醒。母亲婆娑着余秀华的双腿，喃喃地说，治不好了你会怪我吗？怪我把你生成这个样子。因为长期操持家务和农活，周金香的手粗糙得很，摸在余秀华的身上如同一张砂质的打磨纸。余秀华把身体绷得紧紧的，不敢动，没作声，在心里回复，怎么会怪呢，我一出生就这样，世界在我眼里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怪谁。回到现实，日子还得继续。余秀华到了上高中的年纪，卓金香从未放弃让她读书。曾对摇摇晃晃的人间纪录片导演范简说，不读书不行。余秀华也争气，直到初中毕业，成绩一直不错。在母亲的想象中，余秀华读完初中就该回家了，但当高中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门的那一刻，她还是紧紧地看着余秀华。我以为你做不到，你是怎么做到的？高中校长曾告诉余秀华，大学不会接受像她这样的残疾人，可余秀华一定要去读高中，尽管学费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有些吃紧。母亲仍告诉她，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压力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到了高中，余秀华的成绩下滑，恼火之下，她一把火把课本烧掉，断了自己读书的念想。回到老家，继承了父母在她高二时给她找好的后路，一间小杂货店。周金香觉得对余秀华没有好大的亏欠，如果他们没给余秀华看病，会觉得亏欠。但他们从小就给她医病，只要弄到一点钱就带她治疗，一直到北京没希望了，才没有继续。已经尽力， 但此后的时光里，他一直没减少因余秀华的残疾而多生出的操劳。余秀华高二那年，他怕余秀华考不上大学，便提前盘下了一家杂货铺，让余秀华不至于没有生计。那时余秀华做生意笨嘴拙舌，常得罪客人，周金香就每天晚上念叨骂他应该更伶俐些，

在传统语境中，母亲的前缀常常是伟大的，而在余秀华看来，这种说法是奇怪的，是一种自我感动。她从不觉得母亲伟大，她应该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母亲。成为母亲的决定与所有行动都由这个人主动选择。在余秀华的描述中，勤劳和爱骂人两个词性相反的形容词同时适用于母亲周金香。周金香在23岁那年生下余秀华，那时日子虽然苦，但却有盼头。没过多久，农村分田到户，他们一家经过几年的奋斗，在村里盖起了5间正房，又花大力气买了一台缝纫机。上世纪80年代初，缝纫机是结婚四大件之一，不仅价格昂贵，更是一个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象征。不知多少需要缝补的物件由此诞生，生活就在缝缝补补中过下去。余秀华童年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便来自家里那台旧缝纫机。她记得母亲缝纫是自学成才，不干农活时，母亲就把缝纫机搬到堂屋开始她的缝纫。那个年代亲戚往来喜欢送布料，周金香把好一点的布料留下，再让丈夫买另外的布料送人，省下很多好布料全部装到陪嫁来的花箱子里，给余秀华和弟弟做衣服。在人们对色彩的识别还在启蒙阶段时，周金香就给余秀华做了一件蓝色背带裙，蓝得让人眼泪汪汪。周金香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哼着歌，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画记心上。余秀华说，尽管母亲哼的歌调子是欢快的，但不知为何经过母亲的嘴却带着一股细细的哀怨。30多岁的女人对生活既顺从又在努力争取着什么。母亲并非性格软弱之人，跟父亲回来有放不下家里农活的考虑，她嘴下不饶人，骂起仗来比余秀华更厉害，什么脏话最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如果她打得过男人，挨打的估计是父亲。可是母亲的意识没有那么觉醒，男尊女卑的观念缠绕着她，她不过是想要一个完整的、有一点温暖的家。母亲把这一生的心思全倾注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她生下一女一儿，还曾做过4次流产，本想要3个孩子，但是为了投入更多精力照顾残疾小孩余秀华，放弃生育计划。每一个柔弱的女人都会被生活逼成一头凶猛的野兽，母亲本就泼辣的性格在奔波中进一步发展。即便分田到户，但种地的收入支撑不起这个小家，余秀华的父母便开始做生意，先是在农村收了鸡蛋到城里卖，一个鸡蛋赚7分钱，后来母亲又卖起衣服，从城里倒腾回来，挨家挨户的卖，进价5-6块卖10块钱，除去来回坐车的钱也挣不了多少。她日复一日地做着小本生意，在那饱一顿饥一顿的时代，拉扯两个小孩读了高中，还把其中一个送到大学。余秀华说，如果母亲还在世，知道她把母亲形成野兽，一定会和她吵架。我还不是为了你们，你居然把我说成野兽，你有良心不？吵一次不够，还会再吵一次，或拉上父亲教育她。余秀华上学时，父母有时会去学校看她，别的同学说你妈妈真好看，可余秀华不以为然。母亲的头发长长短短，日子飞快地往前过，余秀华结婚生子离婚，母亲的年纪也慢慢长过60。后来她没再蓄起长发，反而总在冬天戴个红色的毛线帽，也不再有卖衣服时的眼光，随手穿件灰暗的外套保暖，再套上2个蓝色的袖套方便干活。直到生命终止的前几天，她仍保有活的希望，一边喘息等待奇迹，一边告诉余秀华她还有多少钱放在什么地方。余秀华总说自己这么会骂人，大概是遗传了母亲，他们几乎吵了一辈子，只要是余秀华想做的事，母亲大多会反对。她后来意识到，母亲不是故意的阻拦她，只是不相信一个身体残疾的女儿能做好任何事。在新书分享会的现场，有读者向余秀华提问，为什么书名是草尖上的母亲，余秀华半开玩笑的回答，瞎起的，她对解读一向不敏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那就失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了。不过随后余秀华还是强词夺理地解释，在农村有一句话，人如草芥，草尖很轻，草尖上的露水太阳一照就不见了，如同母亲一样轻飘飘的，短暂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对一个语言天才来说，优雅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但人们很难分辨他脱口而出的话里究竟有几分真心几分假意。如果将视线拉得更远，时间拉得更长，母亲的一生的确很轻，可如果将视角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母亲却始终是余秀华生命中无法绕开的重。

0: 走。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

0: 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八集。繁华的五里营位于云南边陲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有条公路穿过镇子，直通缅甸，把各族人甚至各国人聚集在方圆3平方公里的镇子上。这里不光是经贸大镇，也是禁毒工作前沿。派出所民警除了负责一般治安，经常要配合上级抓捕毒贩。这次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文龙，原籍湖北，最近几天刚从内陆潜到云南，根据所过路线判断，明显是准备越境。王文龙只是毒品链条末端的小角色，本人也是瘾君子，贩毒不为赚钱，只是以贩养吸。之所以如此受重视，在于他是公安部金七岭专案里唯一失踪后又被发现的人。2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发现有涉毒人员神秘失踪，几乎都是最底层的吸食者，即使曾经腰缠万贯，失踪前也已经分文不明。大部分失踪者以前流浪在车站码头，无异于乞丐，失踪地点北到黑河，南到广西北海，所有的失踪人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彻底在人间蒸发。这些人失踪前甚至并非当地反毒机构的布控重点，由于涉毒过深，人气诡艳，失踪后也没有多少亲属报案。按理说这些案件破与不破，不存在多大的社会压力。不过，他们毕竟也是人。这么多身份类似的人先后失踪，在刑侦部门看来，非同寻常。禁毒局侦查处的专家反复核对案情，认为这些失踪案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可能预示着毒品犯罪的新动向。公安部遂将它列为重大案件，公安部门给大案要案起代号，通常采用案发地加案发时间的格式。这些吸毒者失踪案范围甚广，相隔时间也很长，无法用这种模式起名。 专案组遂用第一起案件

0: 发生地青旗岭作为代号。从那以后，新出现的类似案件都归于金旗岭专案。整整半年后才有第一个失踪人员被发现，正是王文龙。他已经失踪了几个月了，几天前才被湖北某地警方发现，旋即又失踪，复又在贵州被当地警方发现，马上又摆脱追踪。虽然城市里有天网系统，但他仍然时隐时现，最后才在本镇被发现。此地离边境不远，不容有失。所长身在基层，并不清楚金旗岭专案的细节，但他知道这个专案级别很高，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很重要，当下便组织精兵强将直扑目标。王文龙潜身在一片新建小楼里，这些小楼由当地人在原址上加盖，租给外地人做生意，布局歪斜，空间狭窄，各种线路随意架设，杂乱无章。此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大部分的商店要么关门闭户，要么只有房东围在楼下喝茶闲聊。所长带着十几名警员和协警迅速将目标建筑围个水泄不通，周围居民知道这里有情况，知趣地躲开。负责盯房的便衣警员向他汇报，目标嫌疑人还在楼上。大家马上行动，注意别开枪。就在所长发令的同时，三楼一扇窗子突然打开，有个人凌空跃下，先跳到二楼墙外的空调盖子上，再跳到下面院墙，单足一点落在后面的小巷里，仿佛杂技演员，身形之快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小巷里早有三名警员蹲守，一看目标跳下来，立刻手持警棍合围过去。嫌犯迎头向警察冲来，小巷本来就窄，三个人横起来并排站好，再张开胳膊堵个严严实实。不料此人居然从三个人的缝隙中泥鳅般的钻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把握抓到他，但都抓了个空。大家只觉得眼前一花，王文龙已经幽灵般的消失在了背后。
1: 他往后山跑了，
0: 一个警员大喊起来。参加围捕的人都没沾到嫌犯的衣角，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夜幕中。大家认为是天黑影响了抓捕效果，外加有些大意。没关系，人还没跟上，两只警犬已经咆哮着朝王文龙消失的方向追下去。警员们在后面紧跟，犬叫声听得很清楚，突然声音戛然而止。半分钟后，高举电筒的警员追到镇后小坡，看到两只头破血流的警犬，他们的眼睛都被打瞎，口鼻喷血，奄奄一息。犬类必须头部朝前才能攻击敌人，如果对方不躲不闪，迎上来用硬物猛击犬的头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叠加，会给犬类造成重创。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反应得这么快，对于警犬来说，这个弱点几乎等同于不存在。今天的情况明显不同，大部分的警员去追逃犯，所长带人冲进王文龙隐蔽的房间翻查现场，里面乱七八糟的，但是没有他熟悉的吸管、过滤瓶之类的吸毒设备，反而触目惊心地对着吃空的方便面碗和食品袋，有的面碗里还残存着汤水，饮料瓶散落各处。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吸毒人员食欲严重下降，一个人不会吃下这么多东西。王文龙才来本镇，两天就能吃那么多？桌子上摆着一只碗，里面盛着一点白色的粉末。

盘周围还撒着同样的粉末。如果是毒品的话，这个量的案值可能要上万元。所长抓捕毒贩多年，也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毒品，但是他又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种毒品。四号 K 粉可怎么看怎么像食盐。所长让部下看好现场，又去指挥抓捕行动。十几个人拦不住一个半死不活的瘾君子，让他脸上无光。为了协助抓捕，镇上民兵都出动了，大家拉开网，漫天遍野地兜下去。凌晨时分，两个民兵在几公里外的山涧旁找到了王文龙。这位刚才还在蹿房越脊的绝世高人，此刻早已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死去多时。很快，王文龙桌上的那些粉末也被县公安局化验出来，只不过是普通的工业用盐。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会。

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

0: 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

0: 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

0: 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11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浪费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品子型，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对对，这一边吧。
10: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

0: 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

0: 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动心情，天气有不动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那么比昨天的温度会略有的提升。预计到了本周末，也就是周六周日，合肥都是保持着晴天的天气，温度在24到35度之间。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
1: 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
2: 合肥原创再生医学材料让组织修复提速近60%。
1: 合肥两款量子装备入选安徽省首台套。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八中滨湖校区进度条刷新。
1: 合肥打造汽车职业技能人才新摇篮。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水中捞金豆，庐江20000多亩芡实进入采收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

0: 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7月29号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省领导单向前、孙勇参加。梁延顺指出，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安徽发展卫士显著提升，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加速蝶变，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迸发着创造潜能。这次大赛为安徽汇聚优秀人才，链接优质资源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广大创业团队、创投机构、行业专家与我们一起播种希望，创赢未来。我们将在项目孵化、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方面全程护航，为创客们的奇思妙想插上腾飞的翅膀，让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粒粒金种子，培育出累累金果子，让各路英才在安徽创新愉快、创业有成。王小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定位、新使命，聚焦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各类群体，优化创业政策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民生需求开展创业，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人力赋能，健全梯次化培育体系，更好提高劳动者创业成功率。聚焦资金难题、成本压力和场地急需，强化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更好帮助解决创业共性难题。着眼项目可落地可成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更好促进大赛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屈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国家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人社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7月29号下午，市政协委员资政会召开，市长张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市政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了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建议。部分专家、政协委员做主题发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负责人做回应发言。张全指出，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抓手，是打好省委创新之问的具体举措。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系统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项培育行动，加快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张全强调，要向内抓转化，探索装置加机构加园区的沿途下蛋机制，建强三大科创高地转化空间载体，打造高能级成果转化集聚区，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企业。要向外抓招引，创新科技招商的新打法、新模式，聚焦龙头企业研练补练，主动承接高校院所科技成果，推动更多人才团队、科技型企业落户合肥。要向上抓培育，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对初创企业拉一把，对成长企业帮一把，对大型企业推一把，推动各类企业向上攀登、向优发展。要向全抓要素，紧扣科技型企业发展所需，强化应用场景创新、科创金融赋能、知识产权支撑，不断厚植企业成长沃土。要向优抓生态，打造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做强科技服务，做好创新服务，做优政务服务，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保障。韩冰在主持时说，全市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强化责任担当，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制约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的深层次问题和关键环节， 持续开展跟踪调研、民主监督，多提务实之策，多现管用之招，

0: 为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近日，市纪委监委机关清风志愿服务队结合四联四电工作， 邀请结对共建的肥东县包公镇大许社区青少年走进合肥市科技馆，开展清风护航名校云游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名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护航。活动设置名校云游分享与科技馆实地探秘两大板块，既有云端名校风采展示，又有线下科技沉浸式体验。在名校云游环节，大学生志愿者以视频和图片展示未名湖、清华园、浙大校史馆等标志性景观，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学习心得与大学生活。 孩子们踊跃提问，从如何突破学习瓶颈到专业选择困惑，大学生志愿者一一耐心作答，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孩子们还依次参观市科技馆多个主题展厅，在动手操作中感受力学、光学与智能制造的奥秘，并集体观看科普影片，领略合肥科创魅力。 活动尾声，清风志愿服务队的党员代表向孩子们赠送文创文具，寄予他们勤奋学习、勇敢追梦，希望用这场跨越屏幕的交流互动，在孩子们心中播撒奋发向学的种子。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党建家志愿服务，引入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以暖心行动护航青少年成长，为乡村振兴贡献纪检力量。
0: 记者邢民报道，在正在举行的创营未来创业大赛中，合肥本土企业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崭露头角。长期以来，关键支架材料是制约再生医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该企业凭借一款自主原创的生物活性材料成功破局，不仅实现了国内唯一千吨级量产，更让组织修复效率大幅提升 40%到60%。在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洁净厂房内，生产线正稳定运转，其核心产品 Regis 再生硅材料作用十分直观，它就像是为细胞生长搭建的脚手架，能够精准调控组织再生。 作为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高性能生物活性材料， Regis 再生硅经国家权威检测，细胞毒性控制在0到1级，生物相容性优越，其降解速率与新生组织生长速率高度匹配，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骨骼再生、牙齿修复、糖尿病足、神经修复等10多个高端医学领域，并逐步延伸到医美日化等消费场景。
1: 日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有81项装备入选，其中8项获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合肥企业国盾量子、国仪量子各有一款设备入选。 国盾量子此次入选的鲲腾QKD-PHA小型化量子蜜月分发设备，是一台为信息传输、生成并发送量子蜜月的设备。通信双方通过它获得安全蜜月，一旦有人试图窃听，量子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及时发现异常。 作为量子通信网络的核心设备，该产品及量子蜜月分发存储和管理功能于一体，可在电力架空光缆、桥梁架空光缆、轨道地埋光缆等复杂信道中实现高码率、远距离的量子蜜月分发。针对以往量子蜜月分发设备体积较大、成本较高、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不足等问题，该设备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在传输距离、远距离蜜月生成效率和设备集成度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用于建设量子成域网、骨干网及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
2: 国仪量子此次入选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 DB550 是一款面向纳米分析加工和透射电镜制样的高端科学仪器，它是一台既能看清纳米世界，又能对微小材料进行精细加工的高端显微设备。该设备将电子束观察与离子束加工集成于同一平台，电子束相当于一双能够观察微观结构的眼睛。 离子束像一把精细的纳米刻刀，可以在材料表面进行切割、刻蚀、沉积、剪薄和样品提取。两者集成后，研究人员无需反复转移样品，就能在同一台设备上连续完成观察、定位、加工、再观察。
1: DB550可在较低电压下看清亚纳米级结构，同时完成大面积高效率的精细加工，可用于

0: 导体芯片故障分析、先进封装、新能源材料、金属材料及器件研发等领域。
1: 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发布 IEC 63066-2026 可拆卸储能单元用低压对接连接器国际标准，电拉拉作为标准核心接口方案提供单位与产品架构设计主体，深度参与标准编制全过程，成为该项国际标准的技术原型样本。这也是电动重卡领域中国企业原创技术方案首次被纳入 IEC 63066全球通用规则。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可拆卸储能单元对接连接器的国际标准，该标准补齐了行业换电领域长期以来无统一规范、无权威依据的发展短板。长期以来，重卡换电行业可更换储能电池包缺乏统一对接接口，不同的车企、电池厂商换电设施互不兼容，严重制约重卡换电规模化普及。围绕这一行业痛点，电拉拉创新研发的电动重卡大功率对接连接器从硬件根源补齐标准短板，并在重载电动化、移动式储能两大赛道率先确立引领地位。依托国轩高科深厚的技术研发积淀与成熟的产业落地能力，电拉拉已成为全球重载换电与移动储能接口标准化建设的核心推动力量。参与国际标准也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IEC 标准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采信的通用技术准则，欧洲、中东、东南亚、非洲等我国新能源装备出海的核心区域普遍采用 IEC 认证体系。该国际标准的正式发布将解决以往国内换电储能装备出海针对不同国家反复修改接口、重复认证、适配成本高、落地周期长等难题。
2: 供电一刻钟，
3: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5: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近日，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的合肥八中边湖校区项目建设正酣，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目前部分楼栋已封顶，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部分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合肥八中边湖校区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以及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食堂和风雨操场等建筑，同步实施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约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扩充区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据了解，按照既定施工计划，项目剩余楼栋主体结构将于今年9月中旬前全部完成封顶，整体工程预计于2027年5月30日前全面完工，并具备竣工验收条件。该校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全市教育布局，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不仅匠心打造为合肥乃至安徽汽车职业技能人才的摇篮，更将成为汽车行业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服务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米，集实训教学、图书信息、学术会议、教学研发于一体，全面补齐办学短板，可同时满足数千名学生开展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智能制造、汽车检测。

0: 测与维修、智能网联技术等核心专业实训。项目建设造型以图书馆书架为整体构思，建筑形体采用回字形布局，方正简洁，既符合功能划分的需要，又为主要教学用房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与采光。竖向条窗与横向线条组合，使整个建筑轻盈且充满活力，展现了现代建筑与工科院校理性严谨的特点。柱廊设计与南侧实训楼相互呼应，让整个校园建筑风格相统一。其中建成安装了10吨级汽车专用电梯，可以整车上下运输，大型实训设备转运汽车装配与检测实训等，大幅提升汽车类专业实训条件，真正实现教学与产业同频，实训与整车同步。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是由合肥市政府举办，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教育部备案的公办高校，是人社部认定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以培养德才兼备、素质过硬、技术精良的汽车行业高技能人才为宗旨，逐步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已成为学历学制教育、职前教育、职业技能鉴定、就业服务与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学院。
1: 7月29号上午，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合肥科创文旅、青少年研学教育再添重磅打卡地标。上午11点，机器人表演开始，语数的 U2 机器人率先登场，与169摇滚乐队同台演出，先后呈现科技机械舞蹈秀和功夫秀。紧接着，加速进化的 Booster K1 机器人进行足球射门表演和唱跳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作为安全文化科技馆的第10个主题场馆，9N 体验馆引入消费牵引技术迭代、产品丰富消费供给的闭环模式，设置机器人才艺秀、语音智能交互、安全场景模拟应用、机械臂饮品制作、机器人趣味赛事等多元项目，常态化开展人机共舞、机器狗足球对抗等特色展演。场馆打破传统科技馆静态展陈模式，打造可互动、可实操、可展演、可研学的全年龄段沉浸式科技空间。
0: 近日，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热血开赛，场上充满力量与活力，场下各类暖心福利纷纷献上。7月31号起，工 BA 百万民宿消费券线上即领即用，15000份工会清凉消费券带来夏日实惠，活动将贯穿工 BA 全赛程。自7月26号首战起，合肥工 BA 64支代表队超800名职工球员将在持续到9月中旬的赛程中，在合肥4个赛区展开角逐。为了让大家看得过瘾、住得舒心，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送出100万元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民宿专项消费券，7月31号到9月13号整个赛程期间都能使用。观众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或扫描二维码领取消费券，打开携程去哪儿 APP， 首页搜索合肥文旅消费券或合肥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点击去领券，直接跳转至活动页面，一键领券。7月31号扫码领券入口正式开放，领取后需在消费券有效期内使用。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合肥广袤的乡村。眼下，庐江县2万多亩芡实进入采收季，在白湖镇吴渡村种植基地，工人们身着防水衣，手持网兜，熟练地用竹签在芡实花四周画圈，捞去浮叶，一颗颗饱满的芡实果便浮出水面。种植大户厉小梅家今年种了100亩芡实，每6天采收一茬，可连续采收11茬。芡实从种植到采收各环节均需大量人工，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增收。作为庐江县特色产业，芡实种植主要集中在白湖镇、龙桥镇和东固山街道，种植面积已超2万亩，今年预计总产量达1000多万斤，总产值突破1亿元，带动上千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如今，小小的芡实已成为庐江县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态势。
0: 日前，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全市主要外卖平台的一线配送站点、线下运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同步推进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落地核查工作。 督导组逐一核验各站点所属公司的经营资质、重点排查平台、第三方合作商与骑手的合作协议中劳动权益保障条款，检查餐品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防护与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现场聚焦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排查、平台配送时长算法管控、骑手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等关键环节，通过调阅后台数据、抽查配送记录等方式核实管控成效，同时深入一线访谈骑手群体，实地调研平台算法透明度、用工协议签署覆盖率、社保参保落实情况、薪酬结算准时性、强制休息制度执行等核心权益保障事项。据合肥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合肥市将持续深化七部门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紧扣骑手权益保障与安全生产两条主线，督促平台企业全面压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促进行业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1: 记者郑连军报道。日前，2026年安徽省合肥市城镇燃气管道泄漏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在肥西县举行。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多部门高效联动，全面检验了燃气泄漏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协同救援能力。随着指令的下达，演练正式开始。安徽深燃公司智能运营中心监测到管网压力骤降，调度员远程关闭事故管道上下游阀门，企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抢修队携带探测机器狗等设备到场，并同步将情况上报肥西县住建局和应急管理局。接报后，肥西县立即启动县级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公安、消防、120等力量到场处置，并上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整个响应链条环环相扣，政企信息共享与指挥协同高效顺畅。演练现场各环节紧张有序，配合默契，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布设水幕压制险情，医护人员高效运转伤员，交警部门对周边交通实施管制，探测机器狗精准定位燃气泄漏点，待现场燃气浓度达标后，抢修组立即实施管道焊接修复，并同步启动应急保工。整场演练响应迅速，操作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的预期效果。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安徽大部迎来晴热高温天气，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8月3号起，全市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7月29号，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发布，来自合肥的汪本军入选。汪本军是合肥市磊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退伍后他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9年间主动帮助困难群体200多人次，成为合肥网约车行业暖心标杆。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安徽好人230位。
0: 今天起，合肥将同步开通来往枞阳和怀宁的两条站点巴士新线，返乡通勤出游省心又便捷。活动期间，两条站点的巴士单程优惠票价均低于30元。
1: 7月28号，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安徽有2家企业上榜，其中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以上市公司身份上榜，位列383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436位，较去年跃升15位。
0: 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6位。
1: 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6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校及全部学科门类。安徽本科高校教师团队共斩获全国1等奖3项、2等奖6项、3等奖14项，1等奖获奖数量列全国第11位，获奖总量刷新我省参赛历史最佳纪录。安徽赛区获评全国省赛优秀组织奖，成为全国仅有的10个获此殊荣的省份之一。
0: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共遴选出了40家技术模式好、经营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其中，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特色种养铺就共富路，舒城县吴显镇鱼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一田双收稻虾五、鱼贩梯田致富路入选。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中国人民银行7月29号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0: 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
1: 7月29号，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科创筑梦少年行、科普赋能新包河、科创科普游在安徽省科技馆启动，现场发布 AIGC 科普推广视频，推出9场公益半日研学营、2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覆盖智能创造、航空航天、量子科学等领域，同步上线多梯度研学产品，为10家科创科普趣玩点授牌，覆盖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生态景区。首日120名师生率先体验科普研学，包河区科普基地资源位居全市前列，科创科普游已成为区域文旅增长新引擎。下一步，包河区将完善科普研学全链条体系，擦亮科游包河生态研学品牌，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

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你一个王道，一个最佳工具。
1: 什么？
0: 你到机场的时候，你推着一个手推椅，小朋友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你有便捷通道的呀。
1: 是吗？
0: 对，你有便捷通道，直接会有你专门的一个通道过去的呀。
1: 就带小孩的一个
0: 专门，带小孩，
1: 他有
0: 要手推车的情况，
1: 他有限制小孩就是几岁吗？或者身高？
0: 你家六岁也不可能坐手推车。
1: 哎，如果想走那个通道。
0: 起码三四岁 OK， 我感觉就是两岁有可能大家不会带孩子出去，但三岁到五岁这个时间是最佳，是最佳，有一个手推车，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也不是讲一直想抱着，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爸妈那样，他就会有个手推车嘛，就手推车稍微麻烦一点点，就是你如果坐飞机的话，有可能你要就要把它空运过去，对吧，然后下来你还要等他，那但是你过一些什么旅游景点的时候，你基本上有手推车都会有便捷通道，会很方便，
1: 所以你
0: 比一般人要快一些。
1: 你有体验过吗？这个
0: 体验过
1: 的是吧，
0: 享受到这种福利，这就我说的小 tips 在我身上体验过的。对，
1: 还有哪些就是不是那么的复杂？
0: 有啊，比如有人就说了吗，你看啊，去外面洗头，可以直接免去洗头吹头和第二天造型的这样的一个负担，而且还能好好的放松一下按摩一下，这一般就比如说这个团购的十几二十块都有。那第二天的话，他意思是说你比如说出去玩，你如果不想在酒店洗头的话，你附近啊团购一个啊，对，什么什么商圈里面呢都会有，十几二十块都有的，你很方便也放松啊。
1: 那我想，那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类似于爬山或什么走路逛街，就
0: 是登山杖，
1: 对，就不是就是玩累了之后呢，在当地去捏捏脚啊，按摩按摩，这算吗？
0: 这算啊，这算旅游小 tips 啊，
1: 也算是吗？
0: 因为你不说的话，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享受的这样一个福利，
1: 就可能大家玩累了就到酒店去休息睡觉去了。
0: 对，钱花的还少吗？你刚说这个算
1: ，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就是有过，但是你刚、因为你刚刚在说，
0: 就是你旅行完了，然后中途你会愿意花一笔钱，比如说我去按按脚放松一下，第二天继续再踏入新征程那种。
1: 对，因为你刚在说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在回想我怎么样才算更轻松的小 tips， 对、然后我总觉得我的那些不算，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些就算整个行程当中的一部分，并没有给我起、就是不是说没起到作用啊、因为它就是好像就是我
0: 懂了，
1: 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习惯，好像会这样，就不会说在特殊情况下给我提供一个。
0: 我刚才说你这个按脚真的
1: 算是吧，
0: 因为我不会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累了之后我就想睡觉，
1: 对吧，就回到酒店去休息了。
0: 但其实有时候第二天，如果你第一天玩的状态不是很好，第二天你累了，其实你爬起来也影响你的行程，包括你的心情，就像你刚刚说我去泡个脚呗，或者有的酒店他自己也有